0: 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橱窗，每月清洁冰箱内部橱窗，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所以关于冰箱这事儿啊，提醒所有的朋友，今天回家以后呢，就好好的检查一下您的冰箱，看看哪些是过期的，赶紧扔了，也别囤太多的东西。好的，北京时间呢8:56了，今天的早高峰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
2: 好嘞。好嘞，温馨提示大家，这是星期六哈，那也是上班的这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呢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呢今天天冷，一定要多穿一点呢。
1: 下周一再见，
2: 拜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6: 感受分分秒秒，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嘞，及时路况再来一波。今天早间啊，要感谢雷鸣老师跟我们及时分享了路上的情况啊。那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感谢的消息，我们再次有请出雷鸣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九点的及时路况。雷鸣老师你好。
2: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进行当中。北市区龙泉路、北京路以及哈瑞高速、昆曲高速到二环北路合围的这个范围，目前行车高峰还在进行当中，行车拥堵指数已经突破了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建议车友保持耐心，也请您注意错峰出行。各位车友，龙泉路进城方向在昆巴中附近路段天桥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由于今天一直呢下雨，夜间到早上一直下雨，原定6点结束施工，受到降雨的影响和干扰，施工呢并不顺利，所以目前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工人师傅正在冒雨焊接施工，两辆大型的吊车正在现场作业，占据车道，导致这个路段呢不能通行车辆。现在巨大的钢梁结构是靠两台大型的吊车进行托举，所以这个地方呢极不安全。各位车友，方圆50米的施工范围都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请过往的人员车辆尽量的注意要远离，以确保安全。各位车友，作业范围方圆50米范围都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请过往的人员车辆尽量的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民警已经在现场对人员和车辆呢进行劝导。远端龙泉路进城方向人员车辆是在丰源路进行分流，近端有3个路段供车友绕行，请车友不要行驶过淋雨路口，还可以经过红云路、红源路进行绕行。目前这个路段施工还在进行当中，由于方圆50米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请过往的人员车辆尽量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北市区经过淋雨路、红云路、红源路、小康大道，目前行车压力都比较重，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进行当中。另外由北三环过来的车原来呢要在龙泉路左转行驶进入龙泉路，目前不能行驶进入龙泉路，都是呢直行，行驶北三环经过金色大道往红源路、小康大道、红云路这些路段绕行，所以附近路段由于车辆的绕行也加剧了北市区的行车压力。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突破 2.0， 市区呢还在下雨，请车友注意安全，请车友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谨慎驾驶。最后关注机场高速，机场高速经过大树荫虹桥两面四，机场高速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各位车友雨天行车请您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本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 好嘞，我们简单来关注一下天气，再来关注高速吧。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风景区的天气预报，济宁郑和公园今天是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基准版的望天树小雨22到30度，富弥天马山小雨14到21度，大理古城阴天12到22度，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0度，昆明今天是小雨天不适合洗车15到21度。那么小雨天高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下面请出专业人士，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尹警官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尹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5月9号星期六的上午，

0: 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昆五、昆楚、昆玉、昆石、西石十所新昆楚大、西北绕城、楚广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但各条高速呢都有路段降雨，道路湿滑，部分路段呢是有降雨，有积水，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来关注高速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杭瑞高速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208、2148至2144、2178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在杭瑞高速的双向是2198、2171这些也是有道路施工。来关注高速二支队辖区的京昆高速路段，京昆高速的2666加一直到2669这些昆明方向呢都有一个标线清洗的交替占用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40到下午的6:00。在2696加360米武丁方向也是有一个边坡治理的应急车道占用应急车道施工的一个情况，时间是从5月7号的10:00到5月31号的18:00，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然后在2694加975武丁方向也是有一个边坡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也时间也是从5月7号的12:00到5月25号的12:00。然后再关注新昆楚大高速的辖区情况，39K39加900米到40公里这个楚雄方向也是有边坡治理占用左侧车道，时间是从5月6号到5月15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杭瑞高速施工路段是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53到2355，然后昆明方向是在2374的路段也是有涵洞的清理施工，占用的也是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昆玉高速的施工路段是在义西方向的54公里到60公里，也是有路侧的花池灌木修剪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晋陵收费站入口的匝道玉溪方向也是有那个钢管的铺设施工，占用也是匝道的右侧行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79到83公里中央路段也是有带那个通信的光缆施工，占用的也是左侧车道，施工时间是从今天早晨的7:00到18:00。那请过往车友呢也是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保通人员的指挥。另外呢，在昆玉高速今天前线的道路也是有巡查保洁，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施工路段是在善昆高速昆明方向1763一直到17681764这些路段都有更换护栏施工，占用的也是超车道。善昆高速的陆梁方向1759一直也是路段也是有路面的病害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路况，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尹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好，再见。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 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

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

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在爱里，那些狼狈与妩媚，矜持与天真，你还会保持期待吗？银河快递用细腻慵懒的声线诉说着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银河快递，路遥知马力。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嘞，及时路况再来一波，9: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8: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龙泉路庆长方向经过昆巴中附近的过街天桥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巨大的钢梁结构已经安全地落在了支座上，所以呢，借助对向的车道，民警呢已经放行车辆，在龙泉路庆长方向到临雨路口，借助对向的车道

0: 经过了施工路段，行驶进入龙泉路，进长安方向呢，往北三环，往北三环已经恢复，目前的这样的通行方式，是在临雨路口进长安方向的车流，借助对向的车道，绕过施工路段之后呢，过金色大道，行驶进入龙泉路，请车辆驾驶人员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建议车友也可以经过临雨路行驶进入红景路，沿红景路到金色大道之后呢右转行驶进入北三环，行驶往岗头山隧道，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各位车友，龙泉路进长安方向昆巴中附近路段的时候，天桥施工影响，吊车占用车道施工，所以呢不能通行车辆。天桥的巨大的钢梁结构，目前呢已经安全地落在了支架上，工人师傅还正在冒雨进行焊接施工，方圆的施工范围有安全隐患，请过往的人员尽量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平安出行。继续关注路况，南绕城高速方向由西向东到杜家营收费站的 A 匝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右侧车道也恢复通行，主道三条车道全部恢复正常通行，滞留的车子基本走完。长区还在下雨，不过行车的高峰开始回落，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 1.68， 今天最高的运行在 2.08 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啊，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

我是小明。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起码可以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坚定和相信很难，但在艰难恶劣的环境里，依然有爱情能如花一般破石而出。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

0: 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行为魅力。她的人感觉似火，她的声音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却总能兼容得宜。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关淑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唯一一位在唱功上可以与王菲齐名的香港女歌手，而她低调及崎岖的音乐之路又注定了她不可能成为像王菲甚至是郑秀文那样能在香港乐坛呼风唤雨的天后歌手。一路坎坷波折的生活经历更是让人唏嘘。最后为您送上关淑怡的《一切也愿意》，今天的节目也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3: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7: 锦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FM 91.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11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往成贡方向过民权村立交进入昆玉高速匝道的附近，有大巴车呢故障了，造成通行困难。民警呢已经到现场处理了。大巴车呢现在已经移到了昆玉高速的右侧车道，通行正在恢复。龙泉路的进城方向，昆巴中附近的话，这一段天桥的吊车施工已经结束了，吊车开走，通行恢复。目前的话，通行两条车道，围挡施工呢占据了右侧车道。施工围挡的话，这个范围仍然是有一部分的安全隐患的，请过往的人员和车辆呢尽量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平安出行。请车友呢也可以通过丰源路、红云路、红源路、林雨路、红景路等周边的道路进行绕行。民警呢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了，请您注意服从现场的指挥。雨天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昨天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12块5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件涉及开盒网暴，两名被告人竟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9亿余条。另一件是被告人利用木马程序获取29万余条个人注射 HPV 疫苗的女性信息，用于精准实施电信诈骗。国际方面， 阿根廷卫生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0: 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的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0度，富明天马山小雨2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9度，官渡古镇小雨21度，丽江古城多云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3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21度，大理古城阴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1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都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搜索 FM9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老张说了，说全合成机油和半合成机油怎么区分使用呢？全合成一年或者10000公里保养一次，适合绝大多数的家庭用车。半合成呢，半年或者5000公里就需要保养换一次了，比较适合像一些老旧的代步车。淡泊人生说了，空调滤芯多久更换一次比较合适呢？感觉夏天了，上车之后老觉得车上的话空气不够清新，有味道，是不是应该换滤芯了呢？常规1年10000公里就要更换了。城市，如果你的城市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有霾啊、雾霾还比较大，经常开外循环的话，建议半年换一次，能够改善车内的异味和空气的质量。所以滤芯这个目前其实也不算贵，换一点的话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保证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搜索 FM9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5: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2: 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说说爱车吧。来说大众。大众为了纪念 R 系列的车型诞生25周年呢，正式官宣了要打造一款专属赛道的车型，高尔夫的 R24H。这款车呢将在2027年征战纽博格林24小时的耐力赛。目前官方呢已经发布了新车的一个官图，堪称迄今为止最惊艳的高尔夫 R， 让全球高尔夫车迷是热血沸腾啊！熟悉大众的朋友都知道，高尔夫 R 系列呢是大众旗下的高性能的车型。它凭借强劲的动力、出色的操控、小巧的灵活的机身啊，成为了小钢炮车型当中的经典了。诞生25年来，收获了全球无数车迷的喜爱。这一次为了纪念25周年，大众没有推出普通的一个民用版的车型，而是直接打造了赛道专属车型，与它的各个这个开发商呢进行了联合，专注赛道的性能，彻底跳脱出了民用版高尔夫 R 的框架，只为征战顶级耐力赛的赛事。这份诚意呢，让车迷是直呼过瘾。从官方的发布的官图来看啊，高尔夫 R 24小时呢，完全是专业赛道设计的，外观极具攻击性，每一处设计呢都为赛道的性能服务，没有多余的装饰。车身采用的是宽体设计，轮眉大幅加宽了，搭配了夸张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包括了大尺寸的前唇、

通风的引擎盖、加宽的轮眉、高耸的尾翼以及大尺寸的扩散器，整套套件上呢，让车辆的空气动力学的性能完全拉满了。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产生强大的下压力，提升操控性和稳定性。车身的姿态比民用版的高尔夫 R 呢大幅降低了，重心更低，过弯的时候它侧倾就更小了，操控更灵活。轮毂呢采用的是专业赛车的一个轮毂，搭配了像光头胎，抓地力就更强了，能够充分的发挥车辆的动力和性能，适合赛道的激烈驾驶。动力部分是这款车的核心亮点，与当下流行的电动化不同啊，高尔夫的 R24小时采用的坚持采用的是内燃机动力，引擎盖的通风口和侧置的排气设计都表明这台发动机呢是需要高效冷却的，性能极其强悍。现在官方还没有公布它详细的性能和参数，但根据我们看到的公布的信息来说，新车预计搭载的是升级后的 2.0T 的四缸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前代同款引擎呢可以输出的是256千瓦的功率，动力强劲，能够满足24小时耐力赛的高强度的使用需求。而这款发动机支持的是120生物乙醇燃料，也更环保，同时动力输出会平稳稳定，适合长时间的赛道行驶。驱动系统方面的话，高尔夫 R 24小时迎来了核心升级，相比前代的参赛的前驱布局的高尔夫的 GTE 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呢，这款车型换装了全轮的驱动系统，和量产版的高尔夫 R 的驱动形式保持了一致。四驱系统呢，能让车辆的动力分配更合理，四个车轮都是有驱动力的，它的起步加速过弯时的抓地力就会更强，也不容易出现打滑这样的情况。操控稳定性和极限的使用能力远超此前的一些前驱的版本，在纽北这样的复杂赛道上就会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来。目前这款高尔夫的 R24H 属于展示车的阶段，但是征战纽博格林的24小时耐力赛的实车开发工作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大众官方明确表示，这款车仅为赛道，暂无民用版的计划，也就是说啊，它不是不会量产的销售的，只会出现在赛道上，成为专属的赛道猛兽。不过大众此前也曾暗示了，说未来可能会推出更偏向于赛道的民用版本，比如说高尔夫 R 呢会推出这个 Sport 版本。对于喜欢赛道性能想拥有民用版赛道级小钢炮的车迷来说，这就算是一个好消息，值得期待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吧，它算是全球最艰苦、含金量最高的耐力赛之一了。考验车辆的可靠性、动力、操控、散热，全方位的一个性能都可以在这个赛道上呢得到体现。能够参加这个赛事本身呢，就是对车辆品质的认可。大众用高尔夫 R24H 征战这个赛事，不仅是为了纪念 R 系列25周年，也更是为了检验品牌的高性能的一个技术，传承了高尔夫 R 的赛道基因。2027年，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这款车在赛道上的表现，见证大众高性能赛车的真正的实力。当然也对车迷来说，尤其是高尔夫 R 的车迷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拭目以待，我们会进一步的更新相关的详细的一些信息。好了，那欢迎朋友们呢也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谷子问说，刹车油多长时间换一次，不换有什么危害吗？官方的使用说明书上一般都有写，一般是每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刹车油呢容易吸水变质，不及时更换呢刹车就会变软，制动距离就会变长，高速行车的时候就会有安全隐患。小熊说，电瓶车一般能用几年，怎么延长使用寿命？你这个电瓶车的意思是什么？是汽车电瓶呢，还是我们平时使用的两轮电瓶车？如果汽车电瓶的话，正常使用寿命3到4年，熄火之后啊，别长时间的开大灯，空调、车载电器，还有这个少的短途频繁启停，这些的话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电瓶的使用寿命。如果说是你减少空调的使用啊，减少车载电器啊，减少短频的频繁的启停啊，那它的有效的电池的有效的时长就会得到一个延长。石头问，车子怠速抖动是什么原因呢？油车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最常见是出现在节气门的积碳、火花塞的老化、换油嘴的堵塞。
我们可以先清洗一下节气门。

门，检查一下火花塞的工况，大部分抖动啊就可以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了。应该是小问题，比较常见。花盆自动启停功能平时开还是关呢？城市严重拥堵，建议你关闭。频繁启停会伤到这个启动机还有变速箱，等红灯的时候啊，路况通畅的时候啊，你再开启它，也能减少一些燃油的损耗，节油啊。产品说了，冷却液混加不同颜色可以吗？我觉得是应该不可以的，不同成分混加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吧，比如说什么水垢啊、腐蚀水箱啊、腐蚀管路啊，或者缺少冷却液只能添加这个时候纯净水勉强能用一下，这个缺少冷却液的时候建议你还是添加同品牌的、同颜色的、同型号的冷却液要更靠谱一些。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搜索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呢就可以起来互动交流了。183还有信息源这一刻发来了信息说，北门街的丁字坡路口工人及挖机呢正在临时围挡路面开挖施工，占据了双向机动车道，过往车辆呢只能借道走非机动车道了，所以后车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金碧路的东向西方向，从30街到晋国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目前的话呢，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看到还有华昌路南向北，从云兴路到永昌路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信息员发来的信息，183号信息员再次提醒我们，北门街的丁字坡路口，工人骑挖机呢正在临时围挡路面开挖施工，占据了双向的机动车道，过往车辆只能借道走非机动车道，后车呢要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临沧市公安交管支队高速4大队的一个路况。目前的话呢，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S50 临清高速双向在53公里973米到95公里650米这一路段，就是蒙萨到蒙定的农场的一个站间，在蒙萨隧道、营门寨1号隧道、营门寨2号隧道、上军愣隧道、小寨山隧道、大寨隧道还有蒙简隧道，因为线路检修现在是停电了，现在隧道内呢处于无监控无照明的状态，目前隧道的站管值班人员已经在隧道入口处摆放了停电的标示指示牌，提醒过往车辆，具体恢复时间呢目前还不知道，请广大驾驶员途经该路段的时候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变道，遇到突发的情况切记勿在隧道内随意停车，驶出隧道后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电话110或者是0883-888-9990。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

0: 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1: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2: 这里是铿锵车语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好，我们继续呢来说一点车市的最新的资讯吧。首先来关注一下国产智能电动品牌阿维塔。五月八号，阿维塔官方呢正式公布了新款阿维塔07的官方谍照，新车也进行了全面升级，车身的尺寸加长了，硬件配置提升了。网上有消息说啊，新车可能会更名为阿维塔 07L， 主打的是家庭豪华 SUV 市场，吸引众多消费者的一个关注。阿维塔07呢是它的品牌旗下的中型 SUV， 凭借时尚的设计、华为的智能的座舱、高阶的辅助驾驶、丰富的动力选择，上市以来的话，这个品牌是收获了不错的市场口碑的，是国产中型智能电动 SUV 的热门车型。这次新车型的话进行了升级，主要针对的是家庭用户的需求，重点提升的是空间表现和智能配置，竞争力呢在同级车当中再一次升级，预计后市会成为家庭用户首选车型之一吧。从目前的照片来看，新车采用的是严格的这个具体的细节的话还没有完全曝光啊，就说谍照的话呢是经过伪装的，但是呢也能基本看出新车可能会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前脸造型，两侧独特的灯组造型呢是有辨识度的，一眼就能认出是阿维塔系的车型，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呢也得到了一个传承。车身侧面呢是这次升级的重点，前翼子板部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摄像头集成区域的造型进行了调整，预计增加了更多的传感器的一个组件，为高阶的辅助驾驶提供了更精准的路况感知能力。车身的尺寸，这款新车的轴距呢是进行了加长的，车身的长度也会相应的增加。现款的阿维塔07车长是4.8米多一点，4.82米左右，轴距是2.94米，加长之后的话，后排空间呢会大幅提升，腿部空间更宽敞，家庭出行、孩子、老人乘坐都会非常的舒适，不会让你觉得拥挤，完美的契合了家庭用户的空间需求。细节方面的话，新车从现款的隐藏式的门把手调整为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呢也就更实用了，同时呢也能降低风阻，提升续航的表现。车尾部分啊，品牌 logo 小幅上升，说明尾灯的样式呢是会有调整的，预计呢会采用全新的贯穿式的尾灯，点亮之后辨识度更高，视觉效果也会显得更时尚一些。我们再来看智能辅助驾驶呢是阿维塔的核心优势，新款车型预计会继续升级，谍照显示新车预计会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的线性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的高段的话呢是高阶智驾辅助的核心硬件，896线激光雷达呢它的探测距离会更远，精度更高，能精准的识别行人、车辆、障碍物等等，让辅助驾驶系统更智能、更安全。再结合华为的辅助驾驶的算法，新车的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自动泊车、智能避让等功能呢都会更完善，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更强，日常通勤、长途自驾会更轻松也更安全。动力和续航部分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数据，但预计新车呢依旧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供用户选择，满足不同用户的出行需求。现款的阿维塔07的增程版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333公里，日常通勤333公里以纯电行驶绝对是零油耗低成本，长途驾驶的时候燃油发动机呢介入，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非常适合家庭用户。纯电版的版本的话， CLTC 的续航里程最高是650公里，续航表现非常出色，日常使用、长途出行都能够得到保证。关于新车在三电系统方面是否进一步升级，比如说有没有提升续航啊，加快快充的速度是不是也在这次升级当中能看到，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官方的消息。从命名来看，新车大概率呢会命名阿维塔 07L， 代表了加长，直观体现呢就是车型升级了，和现款阿维塔的07形成了清晰的产品序列，方便了消费者进行选择。对于家庭用户来说，空间呢是选车的核心需求之一，新款的阿维塔07

0: 7，它加长了车身，提升了自己的空间，同时呢升级了智能硬件，保留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完美契合了家庭出行的所有需求。再加上阿维塔品牌的豪华设计，华为的智能科技加持，这款车的市场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那感兴趣的家庭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新车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吧。
1: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91.8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送上来的问题吧。背包说，车窗升降有点卡顿，有异响，什么问题，怎么修？大多数这个情况可能是玻璃卡槽内积灰了，干涩了，喷一点专用的润滑剂呢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严重故障呢是升降机的电机磨损了，就需要更换总成了。还是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先试试润滑剂，如果能解决那就是小问题。西安的泡馍说，混动车型保养比燃油车更贵还是更便宜？大多数时候更便宜，没有复杂的变速箱高频维护，不用频繁的更换火花塞，正时配件只需要常规换滤，检查三电系统呢就可以了。纯电就更简单了，纯电真的是一年保养一次，基本上也不用做什么太多的项目，确实很方便，而且时间很快。小灰灰说，买二手车几年车龄最合适呢？优先考虑肯定是次新车、准新车，那一般情况下3到5年车龄，新车最大的折旧已经走完了，车况稳定，价格实惠，维保记录的话呢也容易查询到，太老的车真的是不建议购买。 CV 出道说，二手车里程表是可以调的吗？怎么识别？市面上的调表这个现象其实还是常见的，重点呢还是看一看方向盘、座椅、刹车踏板的磨损程度，核对一下 4S 店维护保养出险的记录，磨损和里程不符的大概率可能就是调表车了。当然如果你买二手车还是在专业机构啊，找一些专业的二手车平台可能要更靠谱一些。
1: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91.8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0: 好了，这里是铿锵车语，如果关于外车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好了，我们一起来稍作休息吧。这样的一个下雨天，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车上也是需要听一听音乐的，一起来听一首房东的猫的歌曲《云烟成雨》，特别适合这样的下雨天，他们的歌曲又特别的清新，无论下雨天带着怎样的愁绪，都让雨水把这些淡淡的哀愁洗刷掉吧。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比较拥堵的道路有昆玉立交的北向南，在北向南的话是在晋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3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快速的话，目前的话基本比较通畅。金碧路的西向东沿河路附近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整个金碧路的话呢，现在的话有多段的话呢都属于低速行驶，请途经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彩云北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9公里。我们的信息员也提醒我们了，西山区的华苑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高速路况的情况。昆玉高速的北向南的话，在出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加油站到民权村立交这附近呢，有2.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晋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呢，也有1公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昆玉高速现在是双向的话，车多拥堵。整体来看一看的话，目前的话呢比较拥堵的高速呢，还有提示我们是在 S50 临清高速双向，在53公里973米到95公里650米这个蒙撒孟定农

0: 农场站间，还有蒙撒隧道、营门寨一号隧道、营门寨二号隧道、上军愣隧道、小寨山隧道、大寨隧道、蒙检隧道，因为线路检修现在停了试电，现在隧道内呢是处于没有监控、没有照明的状态。目前隧管站的值班人员呢已经在隧道入口处摆放了停电标识牌，提醒过往车辆，具体的恢复时间呢现在还不得而知，请广大驾驶员途经该路段的时候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变道，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切记不要在隧道内随意停车，驶出隧道后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电话呢是110或者是0883-888-9990。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3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日伴你行。
2: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3: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资讯吧。

豪华品牌奥迪，5月8号，奥迪全新的中大型的纯电 SUV 奥迪的 E7X 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期间呢是289,800到379,800，共推出了像先锋型、先锋 Pro 型、先锋的 Quattro 型，还有先锋的智能远航版，旗舰 Quattro 型4款车型，同时呢推出了限时的预售权限，诚意满满，主攻是高端的新能源车市场，直面的是小米的U7、理想的i8等热门车型的一个竞争。那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预售价格和权益。奥迪的 E7X 入门版的先锋型是预售价289,800，直接把豪华品牌的中大型 SUV 的门槛呢拉低了，性价比极高。顶配旗舰 Quattro 车型呢预售是379,800，配置是不错的，满足了高端用户的需求。限时预售价格的权益也非常丰富，各种各样什么膨胀啊、专属定制啊、首任车主的话终身质保啊、用车更安心啊，各种各样的福利吧。反正现在基本上新能源车友的福利呢他也给了，购车算是比较实惠。外观方面的话，奥迪 E7X 延续了奥迪的 E5 Sportback 的家族设计语言，时尚动感，兼具豪华感和科技感，完美的契合了高端用户的审美。前脸采用的是新木光环的灯组，灯组和奥迪品牌 logo 呢都可以点亮，辨识度特别高，夜间行驶回头率拉满。大灯位于光环的两侧，配备了 DLP 的像素大灯，功能强大，行车中呢结合了车载雷达实时来计算，提供渐进式的警示条，还支持8种光毯的动感的一些动效，科技感十足。前包围呢配备了双段式的梯形的散热开口，同时搭载了主动的格栅功能，既能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表现，降低风阻，提升续航，又提升了电机电池的散热效率，保证了车辆性能的稳定。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为高阶的辅助驾驶提供了硬件的支持。车身的侧面整体的造型动感流畅，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05、1米99、1米71，轴距呢是3米060，中大型 SUV 的尺寸，整个车内的空间非常宽敞，乘坐舒适，装载能力强，两侧配备了电子后视镜和隐藏式的门把手，科技感十足，同时降低了风阻，提供了性能出众的前后的鸳鸯胎，抓地力更强，操控也更稳定，尾部设计和车头形成一个呼应，同时呢采用的是环形灯组的设计，点亮之后呢相当的醒目，和前脸形成完美的呼应，整体设计协调统一。新车呢共计提供6种车色，选择非常的丰富，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内饰部分，奥迪的 E7X 采用的是家族化的豪华设计，搭配了氛围灯装点，科技感、氛围感、豪华感都是不错的，有4种内饰颜色可以供您选择，也算高端大气。座舱亮点是59英寸的 4K 的狭长屏的一个屏幕带，由全液晶表、还有中控屏和副驾的娱乐屏来组成，3块屏幕呢是做到了无缝衔接，视觉效果那就震撼了，显示清晰，操作流畅。屏幕两侧的耳片设计，实则是电子外后视镜的一个显示屏，进一步的提升了座舱的一体化设计，科技感还是不错的。纯电自然要看一下它的车机，车机系统呢搭载的是奥迪的 OS 奥迪操作系统，同时呢引入了豆包大模型，优化了人机的交互体验，语音控制更智能更精准，能理解复杂的指令，操作呢也非常的方便。中央呢还有虚拟助手2.0和奥迪的智慧岛，提升了一个交互的乐趣。后排的配置也非常豪华，搭载了21.4英寸的一个 mini LED 屏，然后车载了冰箱、小桌板，不管是娱乐、办公还是休息都很方便。豪华感呢是真的是豪华，可以媲美 MPV 车型。座椅配置方面，新车推出的4座和5座两个版本，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4座版本呢，配备的是后排的双零压的一个座椅，搭配了2排中央的大屏和星空的一个顶，仪式感拉满，商务接待、长途出行很舒适。5座版车型同样配备的是带腿托的可以躺倒的航空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等多功能调节。副驾零重力座椅搭载的是 BOSS 的一个头枕音箱，它的音质出色，驾乘体验一流。更值得一提的是，整车通过了母婴级别的健康认证，车内空气环保安全，家庭用户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0: 来说一下它的辅助驾驶层面，奥迪 E7X 堪称行业标杆了，它将会首款搭载它的 Moment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车型，融合了 Moment R7 的强化学习世界模型，能够轻松实现 ETC 的通过、自动的通过、极窄路面的灵活避让等等复杂场景的操作，大幅的提升了驾驶便利性和安全性，解放了驾驶员的双脚，长途驾驶呢会更轻松一些。三电和动力呢是奥迪的 E7X 的核心优势，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的一个快充平台，达到了国内新势力的领先水平，充电10分钟就可以高效补能429公里，补能的速度极快，彻底告别了续航焦虑。再搭配宁德时代109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705公里、691公里、635公里、751公里、660公里，续航表现出色，长途自驾完全够用。动力方面，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可以达到680马力，最大扭矩800牛米。0到100加速的话仅需要3.9秒，这个性能比上跑车了，加速体验感酣畅淋漓。单电机后驱型的话，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300千瓦，动力充沛，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了。底盘它采用的是保留了它的驾控的优势，空气悬架再加上 CDC 的自适应减重系统，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各种各样的什么贝奈特的一个轮胎啊等等，都是一应俱全的，操控感不错。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爱车。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最新路况显示，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西站立交南向东当前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小菜园立交的北向西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也在每小时20公里。现在比较拥堵的道路呢依然是昆玉立交，现在北向南还有南向北进出城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都有这个拥堵，进城方向的话呢是有1公里，出城方向呢大概是有300多米，平均速度都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了。朱家村立交的东向西的盘桥处目前有1.06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在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呢也有2.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乌家坝的话北向南目前有14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我们的信息源告诉我们，在西山区的华苑路东向西呢现在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6: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91.8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写满字的 S 纸说，买新能源车二手车要注意什么呢？重点肯定是看它的电池的健康度，建议85%以上的健康度呢才能购买，优先呢还是自己来做首任车主，这是最优先的，因为新能源车

0: 说的话呢，电池养护很多车型是说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那如果说是你确实是想买二手的话，那一定是在质保期内的车型，避开老旧的纯电车，换电池的成本真的是极高的。沙发里的豆豆说，买二手车有必要花几百块钱做第三方检测吗？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能够精准的排查事故、泡水还有调表、隐形故障等等，几百块钱能避开几万块钱的大坑，这个性价比还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的话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呢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汽车维权权威解答，91.8铿锵车语，使命必达， Mission Complete。
0: 好了，这个时代我们继续来说说昨天刚刚发布的一款新车，华劲 S 正式迎来了自己的新车上市。这款车是五菱和华为深化的一个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全系标配了华为的全家桶，包括了华为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价格区间呢是非常亲民的，159,800到203,800，现实的超级置换价格是149,800到193,800，这个堪称是掌管性价比之神啊，让普通消费者可以用亲民的价格拥有华为顶级的智驾科技。华劲 S 定位是六座的大型 SUV， 车长呢是5.235米，轴距呢有3.1米还多一点，3.105米，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空间宽敞，主打家庭出行，多人口家庭使用，14.98万元的起步的一个现实售价，在中大型 SUV 市场上，这个性价比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堪称价格之王。那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分别是200公里的乾坤的悦享版，255公里的乾坤的真享版，255公里的乾坤的尊享版，和235公里的四驱乾坤尊享版。四款车型在续航、配置、动力上呢，区分是清晰的，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我们先来说说四款车型的配置的差异究竟在哪儿，也方便大家选择。入门版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现实售价就是最低的那款了，是49,800。它搭载的是1.5T 的插混系统，31千瓦时的一个电池，支持3C 的快充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00公里。WLTC 的纯电综合续航呢，可以做到1133公里，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00千瓦，标配了主驾6项的电动调节，副驾4项的电动调节，2排4项电动调节，基础配置齐全，满足日常出行完全够用了，是预算有限用户的首选吧。第二款呢是255公里的乾坤的真享版。现实换购价165,800，相比入门版的话，这款车电池升级了，升级的是41.9千瓦时，支持3.5C 的快充，CLTC 的纯电续航提升到了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是1145公里，续航更长了，补能也更快。同时呢，增加了主驾10项的电动调节，第二排座椅呢都有通风加热的功能，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中排呢有侧气囊，还有音响也进行了升级，二排的磁吸接口等配置，驾驶舒适性、安全性能呢又得到了一定提升，性价比呢在这款来看也是不错的。再来看它另外一个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置换价格是175,800，动力和续航和真享版基本是保持一致了。它的升级主要是舒适性的配置，增加了车载的冷暖冰箱、车载的香氛、15.6英寸的后排的娱乐屏、一二排的座椅的按摩功能、三排的靠背电动调节，配置是不错的。家庭出行、长途自驾它会更舒适，也适合追求高品质驾驶体验的用户。再来看顶配是235的四驱乾坤尊享版，现实置换价格193,800，搭载的是双电机四驱系统，电机最大功率是386千瓦，0到100没加速的话是5.2秒，动力就更强了，操控也稳定，续航呢是23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020公里，配置和尊享版基本一致，适合喜欢强劲动力需要四驱的这样的一些用户。这款车最大的卖点无疑就是全系标配了华为的智能全家桶，不用额外的再花钱选装了，入门版就可以拥有华为顶级的智能科技，这在15万元级别的 SUV 市场当中堪称独一份了。 具体呢包括了鸿蒙的座舱、华为的乾坤。

的车云，还有华为的乾坤智驾的 ADS 的 Pro 增强版，华为乾坤的全维度的防碰撞系统的 CAS 4.0 以及舱内激光雷达等等等等，华为的智能科技都全部加持了，让这辆车的车机呢更加的流畅顺畅，辅助驾驶安全性、交互体验都可以做到行业的顶尖水平。还有鸿蒙座舱的操作是流畅的，界面是简洁的，手机和车机可以无缝互联，什么导航、音乐、通话等等功能一键同步。华为的乾坤智驾能够实现高速领航，还有自动跟车、智能避让、自动泊车等功能，开车就更安全了，也更轻松。全维的防碰撞系统能够提前的预警，然后还有主动的制动，避免你碰撞事故的发生，全方位守护你的安全，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华劲 S 呢无疑是性价比之王。好了，继续来看一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没有公道的茶杯说，买车选前驱、后驱还是四驱好呢？还是看你的用车场景。城市通勤的话，前驱基本就够用了，主要的是它省钱。追求操控舒适的话，选择后驱。如果你是过经常会走一些烂路啊、非机装路面啊等等，还想经常跑一跑长途啊，想出门户外一下，肯定是优选四驱。还是根据你的用车场景和用车的购车的预算来选，会比较合适。鹏鹏说，买车买金融服务，分期买车，金融服务费可以砍掉吗？可以谈。正规厂家零息贷款不该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了。谈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议价。如果你觉得高了，可以换门店。现在其实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多跑几家门店，优惠就可以拿到手了。氧化铝，空调有异味啊，怎么简单处理？就跟刚才一个朋友问的一样的，那还是先更换一下空气滤芯，再开外循环吹风烘干。长期不用的空调呢，别立刻关机，延时这个风干，避免发霉。可能有的时候有这个味道呢，是因为它滤芯需要更换了。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啊，这个交通之声。那每天上午的话呢，为你带来的小宁说车和铿锵车语。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一起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包括像涵盖了纯电性能车、豪华的 MPV 车型，还有入门的纯电、燃油赛车、赛道车、国产智能、高端纯电，还有高性价比的插混啊，总有一款可能适合你。那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可以关注 FM91.8，我们每天呢都会带您了解最新的、最全的、最专业的车圈的一些消息。那关于爱车的话题呢，也欢迎你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说着聊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的尾声了啊，一起来听一首歌吧。窗外是下着雨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风雨无阻，一起来听一听周华健的这首老歌《风雨无阻》。

0: 在乎。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昆玉高速往呈贡方向过了民权村立交，进入到昆玉高速匝道口的附近，因为有大巴车的故障造成了通行困难，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置。目前呢，大巴车已经拖走，但是通行还在恢复中，滞留的车还比较多。龙泉路进城方向在昆巴中附近路段的天桥吊车施工已经结束，吊车开走，通行恢复。目前呢是通行两条车道，围挡施工占据了左侧、右侧的车道。那么施工围挡的范围依然有安全隐患，也请过往的人员车辆尽量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平安出行。车友也可以通过像丰源路、红云路、红源路、林雨路、红景路等周边道路绕行，民警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也请注意服从指挥，雨天路滑，注意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5月4号16:43，浏阳市华盛研发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院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中国支持外商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0: 2025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达到70392家，同比增长19.1%。省内方面，每年5月20号，很多新人会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目前，昆明各主城区婚姻登记处5月20号的线上预约已经全部约满。不过，没能提前预约上号的准新人也无需担心，可以当天到登记处排队进行办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2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0度，富明天马山小雨2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昭通阎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9度，官渡古镇小雨21度，丽江古城多云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6度，普塔措国家公园今天晴，最高温度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23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21度，大理古城阴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1度。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91.8，我来了，欢迎朋友们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么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4天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关于五一假期的一些数据统计。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5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亿人次。那么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潜力在持续释放，也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以赛事演出门票为起点，联动食宿游览等消费的一些票根经济啊，也成了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的一大亮点。比如说为了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了现在年轻人跨城出行的核心驱动力。那么像苏超、粤超、闽超啊、滇超这些热门城市足球联赛，还有各种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不仅丰富了假日文旅的供给，也显著带动举办像这些地方的餐饮呀、住宿呀、零售啊相关产业消费的增长。根据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南京、深圳、苏州、杭州、济南成了假期观赛游的热门目的地。而这些城市呢，也是像苏超、粤超、吴越杯、齐鲁超等特色赛事 IP 的举办地。赛事对城市客流的引流效应，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进一步的凸显。那么在各地票根加啊这样的一个促消费举措的加持之下，热门赛事和演出对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在进一步的放大。苏州常熟推出了凭苏超的门票就可以享受本地重点景区免票的福利，那和当地正在开展的文旅住宿专

项消费券活动叠加，就有力地推高了当地酒店预订的热度。此外，我们也看到，随着居民消费观念持续升级，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也在显著的升温，像沉浸式的体验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打卡式的旅游，探访古城，体验非遗的手艺啊，这是假日旅途的常见选择。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不愿意太远出行，会选择去大理呀、微山呐、那这样的旅行的方式哈、一定要去体验像当地的一些非遗的项目，扎染啊什么的啊，这个已经成了旅行途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再来看一下携程的数据显示，假期的深度文化游啊，这样的一些特色同比增长了52.3%，像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这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当然也在五一期间成了热门目的地。说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热闹的氛围，其实假日消费的热潮是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托举。在假期前夕，文化和旅游部就启动了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的活动啊，计划呢要举办大约有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还有各种消费补贴。此外，还有很多地方啊，包括我们昆明也是把这个春假，小朋友的春假和五一假期衔接在一起，所以呢也有效地延长了出游时间的窗口。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的热度就进一步的攀升，消费的场景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政策的红利持续的释放，不仅展现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强大韧性，也为全年的消费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游当中啊，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入境游也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详细为朋友们来做讲解。

0: 了蛋。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有148米拥堵，东郡路从北向东昌红路的辅路到永郡路这一段目前有53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目前是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有95米拥堵。183号信息员提示朋友们，在北门街丁字坡的路口，工人及挖机正临时围挡路面开挖施工，占据了双向机动车道，过往的车辆只能够借道走非机动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开车时间长，左脸比右脸黑，出门前记得涂防晒霜，手背脖子别漏了，停车时用遮阳挡减少紫外线进车，防晒不做皮肤老得快，还容易晒伤。
9: 我是工人，
10: 我是教师，
11: 我是警察，
12: 我是送快递的，
13: 我是医生，
14: 我是司机，
15: 我是战士，
16: 这
1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91.8，我来了。
6: 91.8，我来了。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啊，不知道这个假期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没有一些幸福的故事哈？那我们通过数据来解读一下今年五一在出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聚焦在五一假期的入境游，今年的五一入境游啊，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我们看到在张家界有一个美国家庭，他就放弃了乘坐索道，选择徒步经滇西。那么他们的携程旅行定制师战龙波就说，这个家庭一路走一路停，看见红

猴子就驻足，看见水里的娃娃鱼就会停下来问个不停。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他并不是希望打卡一个景点，而是一点一点地认识这片山水。从赶景点到现在重体验，其实入境游也是从标准的行程逐渐过渡到了定制服务。那么这也是五一节入境游出现的新的变化。平台数据显示，在今年五一期间，和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非常明显，玩乐项目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29%，而用车服务增长了75%。从观光到体验，入境游的产品当然也随着消费的要求正在改变。其实停留时间的变化也在印证这个趋势。携程的数据就显示，在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这个同比增长了11%。那么今年4月份呢，达到了6.1天，是2025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停留的更久，就意味着游客有更多的时间要走进城市的生活和文化现场。三亚向来会是我们在小长假或者是假期出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啊。那么在今年五一假期的三亚，围绕着非遗加旅游这样的探索也正在展开。携程大住宿三亚区域负责人周明明介绍说，团队将传统文化啊转化为可以参与的一些体验产品，游客可以亲手绘制风筝，或者是体验离景的制作，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去了解背后的工艺和寓意。也就是说，过去呢，无论是像入境游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异地游啊，更多的是注意我们要每一个景点都去到，但是现在呢，是愿意在一个景点停留更长的时间，愿意花大半天的时间去参与到他们非遗项目的体验，去了解旅游背后的一些文化和历史。在山东潍坊，风筝节也成了海外游客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游客不光是去观看风筝的放飞哈，现在呢更加希望在体验中了解风筝的制作呀、民俗活动和城市文化。从看到体验，去尝试去做，这个入境游呢也正在从以观光为主的标准化产品，转向了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内容型产品的体系。因为入境游需求的变化啊，我们刚才说影响到了产品的变化，其实它还很快地传导到了服务端。从岗位到服务，这个从业者在不断地推动服务的升级。入境游带来了客流的增长，也带动了旅行服务出口和跨境文旅消费的增长，成为扩大外需的一个重要的增量。随着入境游需求的回升，围绕着跨文化服务展开的一系列新的岗位也正在快速地出现细化，比如说旅行定制师啊，以及多语种的导游，再到民宿的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了咨询、接待、讲解到体验的服务链条在逐步地完善。其实这些岗位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服务角色，而是同时承担起文化沟通、体验设计和服务转化的功能，也成为推动入境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张家界接待美国家庭，并且为他们定制不一样的旅游服务路线的战龙波啊，战龙波他自己呢，就是代表了一类新从业者的变化。啊，他曾经是航海员，但是现在呢，他是面向海外游客的旅行定制师。那么他的服务内容呢，从单纯的安排行程，延伸到了路线的调整，还有进一步的需求的沟通，以及文化的讲解。
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一些小微经营端，像重庆民宿经营者刘玉珠就介绍说，随着入境游在不断的数据攀升，

些原本经营成家的民宿现在也是逐步恢复了活力。比如说在他的指导下，当地的田城民宿就完成了一个服务的优化，像2024年全年入境入住量在他们的民宿是每夜有4间，但是到2025年就增长到了每夜3156间，这个接待的规模啊是明显的扩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民宿从住宿提供者逐步转变成了一个文化体验节点。比如说在民宿有双语指引，还有他们的设施的升级以及服务细节优化，也让游客更加容易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比如说像我们自己也有感受啊，就是现在你去民宿，他会为你推荐一些你需要的一些旅行当地的路线，或者是不容错过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刘玉珠也说，其实烟火气是最难翻译的，所以他们现在做民宿做的不只是要把房间准备好，而是让不同地方来的人都能够慢慢的了解和适应这里的生活。而在张家界，旅行社的负责人李杰明也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用人结构的变化。2023年开始，他从国内游转向入境游，他组建了多余种服务的团队，而他的成员当中啊，不少是来自于教培行业。他说，以前就是国内游在卷价格、卷服务，而现在这种入境游呢，给跨界人才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出路。目前他们公司入境游的订单占比从1%已经提升到了60%，海外订单的增加也让定制师有了更高的收入回报。从整体来看，入境游也正在带动着一批跨行业人才流入到文旅的领域，推动服务能力从单一的接待向综合服务的转型，也为文旅的就业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去打卡，或者是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也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了向博物馆的讲解服务，而除了以前传统的导游讲解，还有更多的一些文化人才呀，或者是专门研究当地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也渐渐的会走到博物馆，选择用这样的一种窗口，让更多的游客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样的一些变化，你自己体验到了吗？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首先看一下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东巨路从北向南在春城路的附近拥堵253米，锦西路从北向南在广福路辅路的附近呢是拥堵143米。东四街从南向北，石桥铺到金碧路这一段目前是拥堵298米。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高速路况我们看一下临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提供的路况信息。

0: 450临清高速双向蒙萨到蒙定的农场站之间，蒙萨隧道营门寨一号隧道、营门寨二号隧道、上军愣隧道、小寨山隧道、大寨隧道、蒙简隧道因为线路检修停电。那么现在隧道当中是处于无监控、无照明的状态。目前隧管站的值班人员已经在隧道入口处摆放了停电标志标牌，提醒过往的车辆，具体恢复的时间不详，也请广大驾驶员途经该路况的时候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变道。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切勿在隧道内随意停车，驶出隧道后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的电话是110或者是0883-888-9990。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记者获悉，蔚来旗下全新大型 SUV 车型 ES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新车定位科技行政旗舰 SUV，基于900伏高压架构打造，标配前置加后置双电机。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00公里和620公里。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4月销售数据，整体销量稳健，全品牌销量29,138台，同比大涨190%，环比提升12.4%。同时，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也于日前正式上市。价格为19.98万起，未来有望引发方程豹新一轮销量高峰。日前，新款领克10正式下线，新车此前已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0.99至25.99万元。新车采用900伏高压架构，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新车提供双色车身，车头配备激光雷达，并在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5: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在旅游方面的一些新特色。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入境游。今年五一假期的入境游也有一些变化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入境游的人群正在进一步的扩大，而入境游的要求也渐渐的和以前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对产品的输出啊，这也是咱们从事旅游行业的这些人才啊，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入境游回升的过程当中，数字技术也在成为支持支撑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力量。比如说对第一次来华的游客来说，能不能顺利的上网，能不能顺畅的沟通，能不能完成支付，这个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第一印象。围绕这些关键的节点，一系列的数字化工具也在加快补位，推动服务从可完成向更加顺畅转变。携程集团大住宿的资深产品经理陈娟就介绍说，他们团队呢现在就是围绕支付、语言、设施、文化适配，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比如说在酒店场景当中，游客扫码就可以直接和前台沟通，还有更多的一些数字产品也使入境之后的网络连接呢会更加的便捷，不需要更换实体卡就可以使用移动数据。服务的细化也延伸到了交通出行的环节。比如说像外籍护照线上核验功能上线之后，外籍旅客在咱们

就是乘坐高铁哈、啊、就会更加的便利啊。针对进出站的指引，还有换乘衔接、语言沟通等需求，外籍旅客高铁陪伴接送站以及中转换乘等服务都在陆续的上线。目前呢，已经覆盖了像广州南、深圳北、上海站、北京南等多个站点。在2026年以来，相关服务累计服务外籍旅客呢，达到了2500多人次。这个是在乘坐高铁啊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环节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我们看一下在景区端，在更多的景区，多语言售取票的设备也正在进入更多的场景。截止到2026年4月份，相关平台已经联合了290家景区，在30多个省份投入了866台多语言售取票的设备，覆盖了16种语言，并且提供了44个币种，超过了65种支付的方式。那么对入境游的这些旅客来说，购票取票支付就少了几道门槛。那么对于景区一线来说，服务外国游客也多了更多的一些稳定工具的支撑。

在武汉黄鹤楼景区，外宾购票引导员张华，他就借助多语言取票机的翻译和支付功能，和海外游客的沟通更加的顺畅。那么在完成了购票引导之外，张华还会向他们介绍像黄鹤楼以及夜游长江这些城市体验的项目。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比如说在武汉景区，这个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而且交流呢也更加深入啊。就是如果说有更多的一些工具的支撑和帮助，那么也能够帮助这些入境游的游客进一步的感受到武汉的每一个细节。从酒店到车站再到景区，越来越多的细节正在被重新的梳理。数字工具的价值其实不只是在于提高效率，也在于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具备接待海外游客的基础能力。入境游带来的不只是消费的增长，其实还有人和人之间更加直接的一些交流。近年来，一系列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的门槛在不断的降低，也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加便利的来到中国，为入境游的市场释放出更大的增长空间。对此，携程集团董事局的主席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既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也能够自然地传递中国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种通过实际行动积累的口碑和形象的提升，其实比任何刻意的宣传都更具备有说服力。与此同时，行业侧也在加快提升承接的能力。不久之前，多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也提出，要打造国家旅游品牌，加强全球精准的营销，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推动形成想来中国、能来中国、游得畅、消费好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体系。其实这也意味着，入境游它不只是文旅市场的一时热度，更是服务于旅游扩容、服务品级升级和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从非遗的体验、民俗互动，再到多语种的服务、数字工具和定制化的产品，相关的举措也正在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服务场景。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昆明市区通行的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目前有148米拥堵；东四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这段有187米拥堵。南绕城高速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62米拥堵。昆渝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45公里，牛链乡收费站出口匝道处有车辆单方侧翻事故。12:32，因为施救的需要，交警在玉溪方向牛链乡出口进行交通管制，玉溪方向的车流分流至静宁东出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五一的小长假旅行特点，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咱们云南。在今年五一期间呢，我省也深挖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高品质的特色活动，实现了游客量和旅游花费的双增长。首先来看一下大理。在今年五一期间，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共接待旅游者是达到了500.3万人次，而旅游总花费呢是57.61亿元。因为五一节恰逢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像赛马、歌舞、年街宴，还有中医药文化集市，以及舞狮舞龙巡游轮番上演，还有各个景区也推出了多重优惠，像崇圣寺三塔、蝴蝶泉、鸡足山等创新产品的供给啊，也是在五一期间的特别的亮眼。再来看一下宝山。宝山呢，在五一期间一共接待游客161.3万人次，也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5.16亿元。宝山是以节庆搭台、文旅唱戏为抓手，也是在五一期间联合推动了各种各样的特色活动。比如说像腾冲泼水篮球节、龙陵龙江电音泼水节等等，都吸引了八方游客，同时还加快了像文化加创意加康养的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温泉康养、科普研学这些项目啊，广受好评。再来看看楚雄。楚雄彝族自治州在五一期间一共接待游客125.9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0.39亿元，其中重点景区接待61.81万人次。在楚雄，乡村旅游也成了核心增长点，像楚雄紫溪山采摘、南华县的这些非遗美食街、永仁县的兰花楹景观等等等等啊，都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咱们云南这些精彩纷呈的活动当中，贡山县的仙女节氛围也是特别的浓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是37.17万人次，而旅游的总花费呢是2.85亿元。这次怒江深耕秘境怒江户外天堂这个品牌，2026年中国铁

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就吸引了6000多名跑者啊，而且他们配套的跑者之夜的音乐会，还有峡谷乡村烟火集市，这些赛事家的业态，也让好多的旅行者特别的心动。特别难忘的是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仙女节，千架无人机起舞，民族服饰巡游拉满了氛围，也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的去体验秘境风景。泉州累计举办非遗展演，还有文化惠民民俗体验活动是67场次，汇集8.8万人次，一县一特色联动发力，像老母登村、大兴地震都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而文旅系统呢，也是出动了执法人员138人次，开展了志愿服务52场次，汇集游客7.69万人次。再看一下文山啊，文山这次的是多元特色文化活动，融合了像美食加文化加商贸加非遗这样的一种业态，同步举办了云南米线大赛，还有药膳烹饪大赛、健康跑、非遗手作等等，也特别的吸引人。零零总总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今年五一旅行的一些新的特点，其实总的一个态势呢，就是从打卡游渐渐的过渡到了深度游，或者从流程式的旅行方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到了定制化的一些旅行。不知道今年的五一旅行场景有哪一幕给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些难忘的点点滴滴，也许在多年之后啊，一家人聊起来还会津津乐道。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13点，指挥中心传来消息：昆石高速、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民权村立交到昆玉高速匝道口附近路段滞留的车辆，现在已经基本走完，通行基本恢复正常。龙泉路进城方向在昆巴中附近的路段正在新建天桥施工，目前通行两条车道，围挡施工呢是占据了右侧的车道，施工围挡的范围依然是有安全隐患，也请过往的人员车辆尽量远离，不要靠近，确保安全。车友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丰源路、红云路、红源路、林雨路、红景路等周边道路，民警现在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也请注意服从指挥，雨天路滑，注意安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8: 中央网新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市折扣等等。省内方面，目前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迎来了2026年的投水松茸，这批来自迪庆的约200克顶级松茸，每公斤报价高达20000元。开启了本年度高端野生菌的尝鲜序幕。日前，昆明海关为宝山昌宁县出口茶叶备案基地进行授牌，标志着我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正式落地，昌宁30.24万亩茶园由此纳入统一监管体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0: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9度；松云站小雨，13到20度；曲靖北站小雨，13到20度；富源北站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1度；弥勒站小雨，16到21度；丘北铺者黑站小雨，13到18度；广南站小雨，15到21度；富宁站阵雨转小雨，17到21度；玉溪站小雨，15到23度；楚雄站小雨，16到21度；南华站小雨，13到22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12到22度；鹤庆站多云，11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4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

0: 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午后啊，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那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呢是一个补班的日子，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来。今天上完了，明天又可以认认真真的休息一天了。但是这个周末不是双休，所以如果是要短途出行的，大家会怎么选择呢？其实我觉得在昆明附近啊，有一个地方真的它也非常符合一个旅居的定位。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其实距离昆明开车可能也就30分钟，和成贡我觉得距离差不多，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态真的不要太好，而且每次去都会感觉浓浓的那种放松的情绪，让你的整个身心啊都拉满这种感觉。特别是去到那儿，作为一个吃货的我，我觉得旅居的过程当中是少不了美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尝一尝那种真正的用石窑来烤制的披萨。这种石窑烤制的披萨虽然是说它是一个西餐的食物，但是用这样传统的模式来制作的话，整个，但是如果是年轻人想要来那种文艺范儿的一个旅居方式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团结街道的大漠雨村是一定可以让你找到向往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去大漠雨逛一逛吧。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旅居目的地推荐的话或分享的话，也可以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过 FM 98 YN 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咯。感觉虽然立夏了，但这天气实在是真的让我只想是躺着，所以要躺一定要找一个好躺的地方去躺，那就是大漠雨。在这个团结乡的群山环抱当中，藏着一座有300年历史，真的300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大漠雨村。彝语当中它是竹林的意思，这里绝对虽然其实离昆明主城很近，但是你俨然是去到了另外一方天地，因为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有的只是夯土墙和青瓦顶以及石板路。走进大漠雨村，你就会发现真的不用我过多的用语言去形容它的魅力，因为你的眼睛就会被这里的魅力所征服。百年的彝族老宅保留了非常原始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建筑风貌，就是那种夯土墙。而来从2015年开始，这里呢就已经有来自全国的艺术家、设计师这样的一波新村民，然后呢来这儿把这个土地宅基地租下来，租10年或者是20年，然后呢把它改造成为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是依然保留了这个建筑的那种原汁原味的一个土墙风格，然后所以就和整个村子没有那种特别违和的感觉。民宿、画廊还有工作室在这儿是都有很多很多。那么村里的老宅大部分都已经是被这样的活化利用了，形成了新老村民共建的一种和谐的模式，在这儿已经发展成为了非常这种和谐的一种旅居，新老村民和谐共生的旅居村的模式。在这儿呢，墙角的石头可能会被画成精灵，路边的野花可能也会是一件其实艺术家随手来捏制的艺术品。漫步

0: 老街，你就会发现传统和现代、理想与烟火的这种完美共生。大漠雨适合怎么样去打开它呢？那必然是徒步的方式。从村子出发，可以前往背后的大漠雨水库，这里可是一级水源保护区，水面的这种清澈度就好像镜面一般。当然，这一定是要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是雨天去看这个水库，它就不是这种清澈透亮的一种氛围感了，而是烟雨朦胧的一种迷蒙感。水面倒映着远山，这种美真的是我觉得只有自然能够赋予你的。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就可以进入到棋盘山了。棋盘山森林公园其实就紧紧的挨着大漠雨村。这个地方呢，森林非常的茂密，是一条绝佳的森林浴场的徒步路线。当然了，如果是徒步新手的话，你还是要做好思想准备。尽管这一段徒步的难度没有那么难，就也比较适合新手去徒步，但是很消耗体力。文艺打卡呢，就真的是，这就不用介绍了，随处都可以打，因为在村内遍布了手绘墙、文创小店、咖啡馆。那刚才我也说了，如果去到大漠雨村，大家一定要去吃，虽然它是网红打卡点了，但是味道没有那么惊艳，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体验一把的话，你又觉得好像是白去了一趟。那就是丽日的 Good Day， 在这里你可以去体验那种土窑披萨，然后呢还有探访古琴师郭鹏的这个富慈山房，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大漠雨村一定要去一趟的网红打卡地。在这儿呢，还可以去这个设计师应子的匠心文创工作室，然后你就可以去那儿看，因为说了，大漠雨村它是一个具有300年历史的彝族老村落，所以在这儿彝族的刺绣也是有传承的。在这个工作室，你就可以看到彝族刺绣和现代设计的融合，还能够亲手去体验这种非遗技艺。在昆明的古村去邂逅宁静的慢生活，我觉得如果你对这种古村落的生活心生向往，然后又渴望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疲惫不堪，就想放慢一下脚步，开启一段短暂的旅居生活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大漠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新居民给到你他们自己的一些体验和感受，然后来让你去爱上大漠雨。一个地方到底它的旅居发展的好与不好，不是那个地方的东道主说了算的，而是去到那儿旅居的这个旅居群体，他们的评判，他们的评价才是最真实的。所以稍后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圆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去到了大漠雨，在那儿短暂的扎根的这些新居民，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价大漠雨村的。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2: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主一点吧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在大漠语旅居的很多的新村民他们的所感所想。来看，在这个今年夏天 ，Alex 他是一个就是从省外。然后在播客的一个主播 Alex Wood， 他是在今年应该是不去年了，去年的夏天去到了昆明的大漠语的。那他在那儿呢，为什么会吸引他去大漠语村住呢？是因为在那儿有他的朋友。于是呢，他的这个朋友已经在大漠语定居了两年了，然后他就推荐说 Alex 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里的乡村生活。他们对自己在大漠语定居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说他们不是逃离，而是选择重新生活，为自己重新设计一个未来。还有呢，退休之后从湖南来大漠语的徐静，他是村里的首席推荐官，他在村里租下了一栋一颗硬的老宅，取名叫做木兰阁。在这儿他过上了柴米油盐当中的那种安宁的日子。他说啊，你要亲力亲为，要干活，美好可不是留在一个懒人身边。那七年来，他是介绍了十余户新村民在大漠语安家，还时常在自己家门口的地上画箭头来为游客指路。还有这个在北京人家喝茶，贵州人家吃饭，湖南人家赏花，来了大漠语才可以知道，原来在这个村子里很多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新居民。他们在这个大漠语呢翻新之后，把老屋就呈现出了别样的风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晒着昆明温暖的太阳。这就是大漠语。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大漠语，我觉得那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昆明了解过昆明的旅居市场。因为在昆明，大漠语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独有一份的存在。因此如果在昆明想去感受昆明的这种旅居氛围的话，团结乡的大漠语，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抽空去感受一下。当然了，如果是昆明人的话，其实选一个周末，然后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宠物，不管是狗子还是猫猫，他们在这儿都会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然后就去大漠语感受这份休闲和浪漫。那么这一段的主一点吧爱上家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周末你可以去大漠语村感受这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状态，虽然就只是休一天，但是休息也应该拿出休息的态度来。所以在明天大家可以去大漠语来这个休整休整，然后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 Monday， 然后好好的迎接全新的一周的工作。

日的到来。OK，我是方圆。那么下一段依然是爱上家。那么下一段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内容要换成住在昆明，继续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其实昨天在发这个视频以后，就有粉丝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房价涨，涨了它不好吗？所以这个问题突然间我看完以后，我整个人有点懵，所以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讨论一下，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房价涨了，到底对于你而言是好还是担忧呢？ OK， 稍后继续在今天的9:08爱上家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边说边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呢，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稍后见喽。

0: OK，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那么马上进入到的是下一时段的陪伴。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熟悉的方式或者是方便的方式继续关注节目的直播。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简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昆石高速昆玉高速的往昆明方向，还有往成贡方向，民权这一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么目前的这个通行。

0: 那是由于之前有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但是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龙泉路回程昆巴中附近路段正在新建天桥的施工，目前只有两条车道可供通行，违当施工的车辆呢占据了右侧车道。施工违当范围仍有安全隐患，所以请广的司机朋友尽快的驶离这个施工路段，不要靠近，确保安全。大家也可以通过丰源路、鸿运路和鸿源路、凌雨路来提前绕行。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周六的午间13:31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遇在91.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最真实的一个昆明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当然了，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昨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冷，我不知道昨天大家的这个体感是如何的。总之我昨天是差点冻死在了教场路，因为昨天真的不是说要去教场路看兰花楹，而是之前就跟大家约好了说昨天要去彩盘宣银学府，然后于是乎去了以后发现 Oh my god，这不叫加班，大哥，这不是正常上班吗？今天是补班嘛，天啊，我真的是油头粉面。然后你看我今天穿起了厚毛衣，我真的是因为昨天被冷惨了，我昨天差点就觉得是不是真的我刚开播。然后昨天去那个宣银学府了，宣银学府我整个感受怎么样呢？感觉吧，我觉得有那么一点一言难尽。但是呢，据说宣银学府在下个月底就要这个清盘了，就不卖了。就是如果是清盘以后没有卖完的货包，反正不管是功底还是其他的这个叫什么其他的一种处理方式，反正就是不正儿八经的卖了啊，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宣银学府昨天我去的时候，因为是下雨嘛，所以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影响吧，所以在整个这个园区，我觉得绿化园林感觉反正不是那么的精致，有一些月季花都已经秃噜皮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草坪呢也是感觉有点斑秃的这种状态。总而言之，就是昨天去看完宣银学府，让我觉得这个价格实在是真的是印证了一句话，叫做独一份。为什么叫独一份呢？因为在那一片确实是没得了。户型嘛，就是它只做了一个样板间143的，而且143的那个东端的那个143还没得了，所以125也没得了。现在剩下的就是西端的那个143，然后还有就是那个165，剩余的大概没剩几套了。然后所以我就在琢磨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群体买了宣银学府。而且关于包包的这件事情，我昨天也认真了解了，宣银学府的包包确确实实是捐赠协议，伙伴们，捐赠协议和正儿八经的说就是那种配套教育费划片入学，它是不一样的。捐赠协议我们可以理解为可能更多时候是一次性用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人家置业顾问也跟我说了，对于联华的这个初中部分从未有过承诺，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买了宣银学府我就一定初中的部分就可以稳如泰山了，并没有啊。而且这几天是小升初报名嘛，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报过小升初名的家长才知道什么叫做夜不能寐啊，就是真的最近这两天大家就是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焦虑说马上要摇号了，怎么办。所以就是说其实买房子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如果你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小学到初中这九年它是一个稳妥的状态，那么就可以让你少操很多心。但是就是好像说阳台不是落地的，阳台确实不是落地的。然后呢，宣银学府跟你也不搭，大哥，就是现在这个18000，我觉得你都跑过那么多楼盘了，你但凡18000去看看他那个小区的园林环境，我觉得你肯定是买不下手的，真的是买不下手的。而且那个楼间距可能因为它是二环以里，所以二环以里我实在是不知道在北教场那片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因为没有所以稀缺，因为稀缺所以唯一，因为唯一所以没有竞品，因为没有竞品所以可以卖那么高的价，然后在我个人觉得从品质到价格不匹配的背景下依然还能去化那么好。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它到六月底就不卖了，就特别的像春城华府。怎么说呢，箭头的一个营销逻辑，我觉得其实去箭头的房地产项目做营销总还挺好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正儿八经的商品房的项目，其实它是要求去化基本上要达到70%-80%，剩余的这些货包才去作为抵押或者供抵的这样一个用途的。但是箭头不是的，箭头去化大概我觉得正常的达到个整体货包的40%就已经是完成了你的营销任务了，然后剩余的呢，该化债的化债，该抵押的抵押，反正你就不用操心了。就比如说顺英学府，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典型的例子啊。当时在这个刚刚有城市展厅的时候就开始了认筹，当然其实现在给了我一个启示和启迪，就是买箭头的项目有两个时间节点是最便宜的，一个就是认筹的时候，一个就是卖完售楼部关门等供抵的时候，就这两个阶段会是最便宜的。而最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刚刚开盘的时候是它最贵的。是不是这个逻辑和所有的目前昆明的新盘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这个营销思维、营销方式、营销逻辑那在昆明是独一份的。所以现在的这个轩辕学府这个价格我反正是买不下手的。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那边的这个小伙伴，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群体在购买这个轩辕学府。当然了，他们说第一是就是有包包需求的，第二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地缘客户。我说那地缘客户的话，那一片像什么巴士家园、长城小区，然后十里九如堂，然后水晶丽城，这些项目的业主确确实实会有很多，然后也确确实实他们的房子到了该置换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就问了，我说那哪个小区买的最多，你们猜在那一片哪个小区的这个人业主是最有实力的，然后可以买到18000的轩辕学府。你们猜，来猜一下，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小区里面，你们猜哪个小区的人是买的最多的？楼。听说你觉得同一个小区买两套总价300万的，跟父母分开住，比买一套总价300万的好。听说你觉得，你听谁说的？我绝对不会说小区里面买两套300万，不是有毛病就是有大病。如果一套房子在昆明已经卖到300万了，那它绝对是四房以上的产品，那为什么要买两套呢？当然除非就是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对吧？就像我昨天发的那条视频一样，说千金难买你喜欢，对吧？然后又不想和就是婆婆公公挤，也不想和爹妈挤，然后被这个老人家们天天叨，早上说你睡懒觉，晚上说你这个熬夜，然后被各种批评。两套总价300万，两套总价300万，在一个小区，那只能是南边了。那我觉得倒是可以有，就是一套总价300万，那是不可以有的。两套总价300万，我觉得。两套加起来300万，我觉得两套加起来300万的这种房子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三居。三居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那肯定我觉得跟父母住一个小区是可以买两套。但是如果是一个四居，比如说四代宅的这种状态的，300多万的，那我觉得买一套就好了，真的。摊开着邻居家的拖油塔。而且真的就是不管是跟岳父岳母住还是跟公公婆婆住，其实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夫妻双方肯定有一方会是夹心饼干的那种存在，住在一起相见好同住难，这肯定是会有各种的摩擦和矛盾的。所以当然如果有实力分开住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300万的房产，我个人觉得其实足够大、足够宽、足够这个空间充裕富裕的话，那一套当然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今天我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今天真的不是标题党，是因为我昨天发了这个五一的一个销售量的视频以后，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就有朋友评论了一句话，说房价涨不好吗？当时我看这个评论的时候，我人有点懵，然后我就在想，他问的这个问题好像好有道理啊，房价涨不好吗？所以对于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在收音机前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当然就是目前很多的人都还是盼着说，你看着吧，房价涨不了，房价上不去，肯定还得又重新回到下跌的状态。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其实是愿意房价往上涨的，因为希望新房的上涨的趋势能够带动二手房一个回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抛开二手房不说，因为其实新房和二手房现在我觉得整个两个板块是割裂开来的，并不会因为新房的上涨而带动二手房的回暖，只是说新房的上涨能够带动一部分的其实当年有能力买新房的，但是现在看着一直涨的新房觉得又买不下手的这样一个群体，转而再去看二手房市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通过新房涨价去带动二手房市场回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这句话我还就真说那么绝对了。所以就是说房价涨了不好吗？粉丝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也同理问一下大家，房价涨了不好吗？你们怎么看？好的，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榜一大哥，你花了多少钱你告诉我就可以做我的榜一大哥了。昨天我还在跟小毛说，我说真的，做房地产的这个赛道实在是太惨了。因为首先就是粉丝量上不去，其次小众到一种极致，再次我的大号发视频的大号又是一个媒体号得不到任何的流量扶持，所以现如今的我的大号的一些视频的观看量真的可怜到真的往往很多时候平台已经跟我说，恭喜你的视频获得了流量扶持，然后堪堪也就过个万，真的很惨。

淡的，惨不忍睹的，真的是叫惨不忍睹的。所以伙伴们，我昨天在录视频的最后结尾，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转发。小毛就问我，小毛呆了，小毛说你为什么会突然说一句这个不符合你人设的话。我说因为我真的反观我的这个播放量实在是太惨了，惨不忍睹的惨，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也要来就是博一下眼球，博一下流量，然后也要来套路一下，公式化的用这种公式化的语言来结尾，那也许还会好一点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大罗应该还好，他那个是一个公司号，就叫我小号，小号也是那个叫什么号来着，商业号吧，然后所以就是流量其实会有一定的扶持，只要你愿意投抖加，但是真的媒体号是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然后据说未来这个蝴蝶号也要开始整顿房地产了，房地产到底是做了什么，就真的很惨。双河湾博越的复式怎么样？讲真，我不是帮他打广告，双河湾的复式，我真的当时第一次去踩盘双河湾的博越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复式，因为你搭了板以后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只不过是说那个复式因为是一个毛坯交付，然后你还要自己搭板，所以当时的单价是在14000，我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复式14000的单价去买下来，然后再加上我的装修和搭板的一个投入的话，住进去每平方米要差不多17000块钱了，但是如果是我花17000块钱的购房预算，每平方米17000块钱的购房预算的话，我个人觉得我可能不会考虑双河湾，所以就是看它和你的一个适配度了，对吧？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08爱上家，我是方圆，感觉今天又把衣服穿多了，真的是，哦，什么鬼啊？文旅城的改善户型后面能稳中涨吗？想多了，不要异想天开，好吧？就是文旅城的融创文旅城的二手房，能够扛住12000、13000这样一个单价，我觉得就已经是真的是苦头碰昨天，像雨过天晴的感觉一样了，就真的不可能涨，涨在哪里嘛？你想想融创现在什么光什么状态，对吧？就是有几栋都还零水零电，然后那些路都还没有修通，九成府门口的那个土路嘛，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我都已经买到一个别墅产品洋房产品了，然后结果出门是个土路，天。所以就是不要再妄想着说二手房要涨价，我觉得现如今整个全国面来看，你能说到真的是已经二手房有上涨的，除了上海，我请问连北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二手房涨了，除了上海，真的。但是上海涨的也是总价在200万左右的那种特别老的小区，是因为有很多的人觉得我终于能够在魔都买套房了，然后200万我能上车了，所以去买了，而不是因为真的二手房市场回暖了。回暖和这个它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结合在一起看，而不是割裂开来看。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的，你们都不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反正抖音上的昵称其实大家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不愿意用蝴蝶号去直播，就因为蝴蝶号是和你的这个微信关联的，所以大家就很怕，就是第一就是摸鱼看直播会被领导发现，会被同事看到，然后其次对，点赞啊兄弟们，点赞啊，然后其次就是在抖音上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所以想说想聊就可以大胆放心的说，大胆放心的聊。所以我也想问你们，我今天的标题是真的，我的一个疑问，我心中的一道疑问，房价涨了不好吗？OK， 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昨天除了去踩盘了宣学府，同步还去看了春城药府。药府的那个户型产品目前还没有过规，但是呢11栋楼在那个地块已经是确定了的，所以就是因为是十一栋楼，所以这个工程进度真的是杠，就是为什么说杠，这是我在我家最近每天从我闭上眼睛到我睁开眼睛听的最多的一个声音，就是杠，嗯，十一栋楼两栋。

0: 回迁，那个楼间距应该我觉得不会宽。然后萨尔耶加就是现在昆明可以上车吗？我觉得现在上车逻辑点就在于只要你看的是新产品的新房，新产品的新房，那你一定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绝对不会买在高位上。所以就是关键的点是在于看到底哪个项目适合你。所以这位萨尔耶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昨天就没有和大家来这个互动，和大家来聊天，和大家来回访，因为昨天没有直播。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个买房疑惑，买房沟通，都可以第一时间点房源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一对一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来认真的了解一下您的目前需求，然后再来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上车了。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找一个欢迎您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继续说这个轩辕学府，小平平，就是我会觉得轩辕学府，如果你在认筹的时候，那个时候15,000到16,000这个区间，我觉得我能够接受，因为毕竟它在二环以里的那个片区是独一份的存在。但是现在如果已经来到18,000的价格，我真的觉得，而且关键还是个毛坯，关键就是目前在售的这几栋。它的125也没有了，只有143的选择，165的那个也就只剩几套了。所以就是第一，就是选择的空间，选择的产品没有那么多了，楼层也没有那么多了。其次就是这个价格买下来，你再加加装修20,000多去买那个板块，你未来怎么扛跌啊？现在我已经在视频里面无数反复次的强调，我买房不是说我要让我的资产升值，但是我起码通过买房能够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当中扛住通胀，并且提升我的生活品质的同时，能够让我的资产做到一个抗跌的这样一个属性，对吧？哎，独联华嘛，龙腾世家也可以啊。你看看龙腾世家，人家还是有红头文件啪出来的呀，对吧？就是龙腾世家的这个小家出，它是红头文件啪出来的。但是轩辕学府不是，轩辕学府现在能够展示给你的一个是学位的捐赠协议的这个付钱的那个叫什么一个付款证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会议纪要，它不是一个红头，它和龙腾世家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诉求和初衷只是为了个联华，那么你就龙腾世家就 OK 啊，11,000到12,000，而且是现房，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是20,000住进这个轩辕学府，我还是觉得哇哦，贵了。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挥中心的提示。在龙泉路回城这个方向，昆巴中的这个附近路段正在进行新建天桥的施工，只有两条车道可供通行。那么施工围挡范围呢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大家这个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是尽快驶离。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从丰源路、红云路、红源路、凌雨路、红景路这些周边的道路来提前绕行。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等相关政策。其他方面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公布，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豫高速成贡段小雨14到19度，晋宁段小雨14到20度，玉溪段小雨15到23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4到21度，陆丰段小雨15到23度，楚雄段小雨16到21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3到20度，马龙段小雨12到19度，曲靖段小雨13到20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16到23度，武丁段小雨14到22度。 20摄氏度。感谢您关注。

0: 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
4: 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那您正在收听的是9:30爱上家，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想问问大家，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房价涨了不好吗？对，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房价涨了不好吗？我觉得房价涨了真不好。因为并不是说像大家了解的或者是想象当中的或者是美好的愿景构成的那种设想，就是新房价格涨了，二手房市场也会跟着回暖，并不是这样的，好吧。新房价格涨了就真的是我估计后面我又买不起了，因为工资没涨嘛，对吧。然后还没买不好，还没买不好，是提不动刀了吗？烦死了你们。东方润奇、龙湖天境扛跌吗？那个叫什么，就是东方润奇是陆丰，龙湖天境是陆虎。虽然陆丰的这个外观抄袭了陆虎的外观，但是其实他们的价格相去甚远，所以你拿这两个盘来比，我只能说它是一个跌，它是一个股东大跌，就是东方资产，但是并不代表就是他们两个有可比性，比不了一点。工作债务加霸想改善，我想咨询一下您怎么看东航的项目。 Winnie， 你问我云锦东方吗？ Oh my god， 就是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云锦东方从开盘到现在为什么一直卖不掉，就是因为它和其他城市的云锦东方来比的话，天，2万的价格可能现在降了点吧，现在就算你卖19000，但是你去看一下，因为就是现房销售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看得到摸得着，你知道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但是一个弊端就是开发商再也不能用口袋里面卖猫的这样一个逻辑去 POA 购房者了，再也不能跟你说，哎，我周边是头牌的这个公园，我周边有如何如何优质的配套，因为它周边没什么，就除了路没了，现在路通了又怎样。当然它还配了一个就是吴家坝的最好的那个包包，但是第一你有没有包包的需求，第二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就近上班，而且你刚才给我说了两个字改善，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在如果但凡是买改善的项目，那么首先就问问自己，扪心自问一下自己，那么高的楼层是不是真的符合改善的定义。第二就是现如今交付的这些新项目至少

0: 层高都是3米以上，那云锦东方它符不符合？其次就是整个得房面积它符不符合现在当下的这种地毯率的一个发展逻辑，这三点如果都不符合，它其实只能算一个微改善。所以维宁，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在屏幕的右下方，然后呢和你认真的聊一聊，聊一聊以后呢再来看看，就是到底其实在物价霸上班不一定非要买物价霸嘛，对吧？坤一的二手房可以买吗？你坤一教育集团现在我不说是全昆明最富裕的，那我其实也找不到之二了。就是坤一教育集团在整个全昆明来说是成员数最多的，所以你问我坤一，你不要只说坤一，现在因为大家都会去混淆这种概念，问你说哎孩子在哪儿，告诉我说五城，然后我说啊那平时接送是在哪儿，就是因为我知道五城现在低年级的是在这个五华区青少年宫借校区，然后还有在罗峰街那儿借校区的，我说现在是在哪个这个年级，然后是在哪个位置读，他说哦没有，是在西北新城。所以就是我要告诉你说五城红旗然后这样春城都有很多的成员在里面，不要只跟我说坤一，坤一哪里，本部吗？本部的话没有，就是在人民西路的那个位置，好像没有初中的部分哈。高中的话那是看中考成绩的，所以你要上啥学嘛，初中还是小学嘛，昆一中也有小学嘛。刚买了金地风镜，就是其实我觉得买了金地风镜的伙伴啊，我就是觉得如果未来接房你们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孩子读小学推荐哪里？不转户口。不转户口没有什么好推荐的，不转户口嘛，你现在租在哪里你就可以去就是租住的这个地方的辖区派出所办一个暂住证，然后就就近划片入学了。因为如果你想要读热点的公立公办，你必须要落户的，你不落户不转户口的话你就不用买学区了，完全没有必要，何必呢？你拿着大几百万买个房子但是不让它物尽其用，那买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拿这笔钱直接去读民办就好了呀，为什么非要去买个房子呢，对吧？昆华实验就是昆一中的本部的初中，那是能想读就读的？昆华实验班那可是培养胡秀这样的地方，一直被仰望的地方，对，它是仰望的地方。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只有一点吧，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喽。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0: 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开车时间长，左脸比右脸黑，出门前记得涂防晒霜，手背脖子别漏了。停车时用遮阳挡，减少紫外线进车。防晒不做，皮肤老得快，还容易晒伤。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你与其看世贸，你不如直接去看公园城市。世贸的品质嘛，真的是一塌糊涂，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它。当年世贸是爆雷以后才保交付的一个项目，所以当时的交付现场堪比叙利亚的战时现场。因此，我觉得世贸完全是没有未来的抗跌能力的。未来的项目除了地段，品质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世贸的这个物业也真的不怎么样，所以在同样的价格的背景下，我肯定是觉得你直接去买公园城市就好了，而且就是现在区位那么相近，配套基本上一模一样，为什么要去碰这种保交付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你问我封禁的那个学校怎么样，谁能知道怎么样的，伙伴，就是我不是置业顾问，我也不是中介，我不能昧着良心在没有看到学校都还没有盖好的前提下就告诉你说这个学校老牛了。牛在哪里？牛在这个本来说2025年开学，牛在这个最终开不了学，牛在最终还是靠龙湖撑起了一片天才盖起学校来嘛。这个学校首先你不能去和昆巴长城新城去比，因为就算是只隔着一个天桥，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校区。其次，它整个老师生源和万科城的那个都不一样。万科城的生源很纯粹，我说了180遍，就只有万科城的业主。而这个昆巴集团，它的生源其实复杂的多得多，对吧？所以就说你问我怎么样，我实在是没办法去评价怎么样的，毕竟学都还没有开。音乐的二期款款嘛，音乐的二期昨天发布了，前天是媒体发布会，我前天因为是在直播间跟你们直播，所以就是我就没去看。首先它是一个四代宅，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二期要做四代宅，因为一期它的3.5代宅卖得很好啊，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要找个3.5代宅好难的，那为什么它也要去做四代宅，我这个是没有看懂的。但是呢，就是整个如果是说他也做四代宅，连大也做四代宅，在不去计较有没有书包的前提背景下，他的产品力肯定是更好的，这是他的优势。而且现在和老城的那段路又打通了，所以现在他的区位价值我觉得也是比起刚开盘的时候是有更多的一些优势可圈可点。因为如果你是老城的，你要买一个靠近老城的，那现在映月就是独一份的存在。所以你要让我看看这个户型，我还没有去，你等我先去一趟吧。至于青宁月九章能不能下手，关键是它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所以青宁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让我先跟你聊一嘴，聊一嘴了以后，如果你觉得就是不是，因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如果我觉得它其实和你的适配度还不错的话，达到了80%的话，那我觉得映月反正这个价格同步对比周边的二手房，你反正肯定未来是抗跌的。邦泰应该是中下旬就出来了，它的户型只要一过归，我会第一时间拿到第一版的户型图。所以如果是关注映月关注邦泰在自家营的那个真月花园的小伙伴，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给我留下联系方式。首先我先了解一下你的整个状态是不是就是和他这个项目的匹配度是最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是户型图第

第一时间出来了以后，我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通过这个那个绿泡泡传给你。滇缅大道东风云气那片的规划看着拆完了，其实规不规划的和拆不拆完没有关系。就像昨天我和小毛还第一时间去了昆明的潘家园，就是潘家湾，然后小毛也在问我说，那这片拆了那么小一块地，规划会怎么样。我要告诉你们，规划的规划它不是这个叫什么咋说呢，他要把这块地卖了，先看谁来买了这块地，你才能去谈规划。你说网上已经有户型图，你说真悦花园吗？过规的户型图和最终交付的它不一样，因为它有飘窗的赠送面积。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没有拿到户型图？如果你觉得网上已经有了，那你也可以不用问我，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而言，首先户型产品我要看开发商的那个，其次就是还有关键是价格。如果你等的是私家营的真悦花园等价格的话，那可能价格我觉得不会高啊，不会低啊。金岸的小学怎么样？金岸的小学讲真，金岸的小学不错的，因为它有学费做门槛，它有学费做门槛，在官渡区来看它是不错的。住有双河湾的博悦刚需130能买到吗？130买个80多平的90平的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它的单价已经在12000左右了。然后呢继续来聊聊就是星耀和书香云海，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书香呢它的包包是已经有了的，星耀的包包呢是刚刚又才重新签了昆一西的山海实验，但是最终能够呈现出什么状态不知道。但是从户型产品上来说呢，肯定星耀的更优，因为它是新的新规产品。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不管是星耀还是书香云海，槽点都是在于是高层。然后呢就是书香云海就吵，就真的吵，你应该去书香云海的楼上感受一下书香云海有多吵。私家营直接考虑续辉，邦泰应该在14000到15000，邦泰应该在14000到15000。但是续辉其实就是我觉得从产品力上来说可能邦泰会更好一点啊，这是我大胆的猜测。双河湾的博悦值不值得买？双河湾的博悦值不值得买吗？关键是亲爱的它要适不适合你嘛，对吧？我不知道就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现状，所以你问我值不值得，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值得或不值得。还是那句话，既然你也都看直播然后也互动了，那么给我个机会，让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跟你在电话里面聊个天，不收费啊，然后聊一下，再看一下和你的适配度，再来说到底是不是最适合你的。下半年南亚附近有3.5代宅毛坯交付，新盘4.0，实在不喜欢。下半年南亚附近没有3.5，但是会有就是新盘，那就是阳光城的那个潭境，怎么着应该今年我觉得除非是又各种卡壳了，不然潭境那个地块应该是肯定会开的，应该肯定会重新重启销售的，但是肯定不是3.5。好的，已经预约小风车，晚上等我电话呗。然后西边或西北边除了邦泰还有其他新项目吗？西边还有个御府，就是箭头的御府，在金地都会风华旁边御府。然后西北的话，西北没什么新项目了，西北没有新项目了今年。然后就是继续我先不回答大家的问题，来聊一聊那个叫什么药府。药府昨天去看了城市展厅，药府的这个地块一共是有11栋楼的规划，有2栋是回迁，然后一共拿出来卖的是9栋楼，然后它会是有120、140、170、120、140
140、170、190、220这几款户型产品，然后跟我说的是大户型170以上的户型产品现在规划是要做成 4.5 代宅。什么是 4.5 代宅呢？他跟我说的这个户型大概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客厅

0: 它会调高，客厅的这个层高会达到6.1米，然后呢卧室和这个餐厅呢还是3.1米的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客厅部分挑高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伸出去的那个露台，大家都会介意说四代宅的私密性不是太好，采光也没那么好。那么他要完美的解决这两个痛点的话，就是要把客厅的层高做高，然后就是6.1米的客厅的挑高，然后外面的大露台还是大露台，也就是说符合四代宅有露台的一个要素，然后呢又符合了五代宅然后楼要挑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叫4.5代宅，大概率的价格会在2万开启啊。如果药府的价格15000到17000认筹的时候能够认到这个价格，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闭着眼睛去认，闭着眼睛去认，因为认筹是可以退的，定金是不可以退的。如果药府那个位置的认筹价格才15000到17000，真的听我劝，闭着眼睛认，一环一里没了啊。就包括现在丹霞翠羽都要卖到18000，如果认筹才15000到17000，你说你买得了吃亏，买得了上当，买不了不要刷屏。物价霸一号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现房了，价格控制在13000，因为绿地确实品质不得行，物价霸一号也确实是我围过权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如果是说你为了买它上物价霸的试大实验，那么价格控制在13500的单价，不要不能再高了，再高你就肯定是亏的。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我今天的直播的一个标题是想问问大家，房价涨了不好吗？你们怎么看？不是物价霸推荐哪个，如果你真的买物价霸，现在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逻辑和诉求，那就是上那个十大实验，对吧？如果确实是要上那个十大实验，那么你可以买物价霸一号，可以买中交碧桂园的那个绿地13，中交碧桂园13号院，还有中交碧桂园的公园一号，还有就是保利天际、云锦东方、招商公园大道、西派国悦，包括龙湖天普。但是就是我的建议就是物价霸的这些项目超了13500到14000，就真的没有任何的抗跌能力，真的没有任何的抗跌能力，因为它不符合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逻辑。第一就是物价霸铺天盖地都是这种高层建筑，你进到物价霸你都会觉得真的是有压抑的感觉。其次就是物价霸虽然是说现在一天一个样，确实变化巨大，但是其实它只是在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仅此而已，而不是因为它这个片区发展有多快。其次的其次，这个中央公园又缩水了，对吧？缩水成了就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买物价霸，对于我而言只有一个逻辑，那就是真的是要买包包没了。4.5除了客厅那部分有两层吗？客厅那部分没有两层啊，客厅那部分就是6.1米的层高，你可以，如果你不嫌压抑的话，你自己可以在客厅再搭个板变成一个两层，那是可以的。因为毛坯嘛，毛坯你有足够大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药府的位置就在云大医院旁边，云大医院旁边。但是呢这个地块其实讲真，因为我每天在家里面看它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个地块其实蛮小的，所以盖11栋楼楼间距然后我昨天去宣学府的第一感受，直观感受也是这楼间距果然是印证了真的二环以里寸土寸金，所以就是这个楼间距实在简直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北向南虹桥立交的跨线桥这儿有私家车抛锚，占据右侧车道，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在峨山小街和峨山站间有小货车撞到了中央隔离栏，占据了这个路段豫西往沅江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并未中断，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事故车辆。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近日，记者获悉，蔚来旗下全新大型 SUV 车型 ES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新车定位科技行政旗舰 SUV， 基于900伏高压架构打造，标配前置加后置双电机。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00公里和620公里。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4月销售数据，整体销量稳健，全品牌销量29,138台，同比大涨190%，环比提升12.4%。同时，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也于日前正式上市，价格为19.98万起，未来有望引发方程豹新一轮销量高峰。日前，新款领克10正式下线，新车此前已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0.99至25.99万元。新车采用900伏高压架构，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新车提供双色车身，车头配备激光雷达，并在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相册我一直在。欢迎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天骏的二期怎么样？怎么样？关键是看他要跟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天骏的二期怎么样？我觉得问豆包也好，问 DeepSeek 也好，他们一定会给出你最全面、最客观的答案。因为现如今整个 AI 对于楼盘的评价，我觉得还蛮客观的。但是我觉得人和 AI 能够区隔开来使用的这个最佳用途，就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他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立场来帮你判断一下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你愿意让我这个人来帮你判断一下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我看你去了宣学府觉得不咋地，但是孩子父母在龙湖，有没有更优解？没得，所以马上我会出宣学府的彩盘视频。关键是亲爱的，你看见我你都不跟我打个招呼，昨天冷成那样，你看见我你都不叫我一声，你看见我你叫我一声，我肯定会有一股暖流贯穿我的身体，你都不叫我。这到我昨天饿的就只能在龙湖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嘉华，就是水晶历城下面那个嘉华，买了个麦。怎么了？麦它虽然旧，它虽然破，不影响它值钱，好吗？就像一环里的老破小，它虽然旧，虽然破，但是不影响它抗跌，真的是。然后就是说回这个，你刚才问我的宣学府，其实如果是说当时在开盘之前认筹了，那个价格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是15000左右的价格 ，OK 的，对应它的这个交付。但是现在到了18000，我实在是觉得我买不下手。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联华，那讲真，就是联华你有没有就是已经可以保证的去上的，还是必须要买房实现去上联华，你先告诉我这个诉求。然后还有就是亲爱的，我觉得哦，认筹了是吗？认筹的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嘛。认筹我觉得鼎悦143，鼎悦还送那个露台嘛，而且就是鼎悦现在一套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算作是买到了它的稀缺的产品，我觉得 OK 的，300鼎悦143 OK 的，因为你的得房的面积使用面积应该是在差不多170左右，对不对？因为那个露台还蛮大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价格 OK 的。然后车位含在里面了吗？车位含在里面了吗？因为其实讲真，就是这个北边的小伙伴，我昨天踩完盘，昨天本来就风雨交加又冷，我昨天踩完盘的第一感受就是北边的购房者其实真的幸福指数从起跑线上就不如南边的。所以为什么昆明的这个之前对于区位的划分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坊间的流传的开玩笑版本的一个评判是说南地北改东邪西毒，就因为北边实在是和豪宅改善这挂不了钩，是真的。然后北边的小伙伴，你看如果是说18000你拿在南边买，你已经可以买到观云了，你已经可以买到观云了，精装四代大露台，然后品质，你再比现在北边18000你买到的是毛坯，再去看看那个会所，没有会所，再去看看那个园林，哦天。所以你在北边怎么选选适合你的呀？你在北边怎么选选适合你的？鸿福有认筹吗？现在价格怎么样？小麦，就是你都是老粉儿，老粉儿了。认筹的话，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现在还没有的，他的那个城市展厅都才开，还没有开启认筹。所以，如果第一就是鸿福，它到底和你到底适配度有多高？因为那天我也是才陪粉丝去看的，还没有开始认筹，是上个星期，就是五一的时候去看的。然后其次就是真的人民西路这一条，我觉得，哎，天。可选的也是屈指可数，所以小麦，你真的确定不要做个好人，win-win双赢一下吗？然后，徐振宇，你那么闲的吗？最近你们真的那么闲的吗？都
都已经闲到可以看我直播了，赶紧去买映月，真的，我说了180万遍了。时代央柱没了，龙湖天骏可能入手？谁告诉你时代央柱没了？时代央柱应该是月底就开新货包了，谁告诉你没了？谁说没了？而且就是亲爱的，就是龙湖天骏的这个目前的价格，我反正是买不下手的，我反正是买不下手的，所以亲爱的。你要不点一下我小风车，你要不点一下我小风车，因为我不太清楚。

楚为什么你会拿时代央著和龙湖天境去比。虽然就在马路的两端，但是从配套再到价格再到产品，目前都完全不是一个 level。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还没有想好哪个更适配你吧。所以你要不就15,500。所以当年买了天境的，是不是现在其实也还会躲在被窝里偷笑？所以我今天直播的标题是“房价涨了”。好吗？那是因为就是真的开盘的时候和我一起去买的这些粉丝，但凡我倒不是说我在吹牛啊，但凡当年蒲玉降价了嘛，蒲玉没降价，哎，你接房你都不带，你都不私信我，你接房你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去看一下？只不过是说蒲玉万没有降价，但是蒲玉万现在卖的真的没有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去看看你的新房啊？那个叫啥？就是当年跟着就是方圆一起开盘的时候就下单了的，你看，贵东方、龙湖天境、都会半岛，我想想当年我卖的还有哪里卖的比较好的，就这三个盘是当年就是我跟粉丝说闭着眼睛买，这个价格不会吃亏，不会上当的。现如今真的没有吃亏，没有上当，所以就是但凡我能有这个底气，在开盘的时候就跟你说，你如果是只是在担忧价格的话，那么闭着眼睛下单的那伙伴们，我告诉你们，我觉得在这个把握上，我还是比较有谱气、有信心的，不会让你买在高位上。你没接房吗？不是2027年2026年那好久发哦啊！你买的是那好久发，快告诉我！天境听我劝的赢了，是啊，当年我有视频作证，当年我发的天境的彩盘视频的结尾就是这个盘，你什么都可以去等，但是不要等它降价，它绝对不会降价。啥叫不知道？你购房合同上写的接房时间是啥？啥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是今年3月份吗？还是2027年3月份？你购房合同上写的是什么时候接房？宣营读小学是统筹，太不确定了。是的呀，宣营我已经说了，就是你买宣营，你可以因为地缘买宣营，因为二环以里买宣营。但是你绝对不能因为是包包的确定性去买宣营，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个目前对于包包的这个佐证的相关的证据，就只能有什么交了赞助费的交款的这个证明，还有就是一个会议纪要，没了。正儿八经能够做到划片的伙伴们，就再往那边走走，去龙腾世家，龙腾世家的售楼部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划片的文件？那个红头是展示出来的，好吧？贵宇东方可以吗？想给孩子读。贵宇哪里还有货包呀？贵宇没有货包了呀。贵宇没有货包了。然后新药能入吗？学校靠谱吗？就是新药，你要问我学校靠不靠谱，我不能说它不靠谱，我也不能说它靠谱。我只能用历史来告诉你，历史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通常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在书包这件事情上，大华新药呢，它是大华锦绣山海那个地块的，其实是二期地块。大华锦绣山海当年的当年是在这个整个楼的外立面上都挂上了大红的横幅，而且也确实是签约了树林二小，但是。哦，树林一小，但是后来的后来，现在呢？哦，你还地产交嘎？你更会管账的呀，账的你就认太小了。你买个房子，你都不记得看看购房合同上是什么时候交房吗？真的是，房子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是你的，你都不看好交房时间吗？交房的时候，接房的时候，记得让我陪你去。唐月东方给孩子上学，小迷弟就是你要不要点一下我右下角的小风车？因为其实上学这件事情，有很多种可能性，对吧？所以你点一下小风车，因为唐月东方目前的价格其实真的，我觉得比起当年的贵宇东方来说，有点高。

0: 所以要不点一下小风车呗。他们说百分百读，说有了文件还给我看。你看的文件是会议纪要的文件吧，亲爱的？你看的文件不是个红头文件吧？红头，所谓红头，画片红头，那是在龙腾世家有的。然后，小学除了天津，哪里还能？天津是不可以转学的呀。天津谁告诉你可以转学的？职业顾问吗？天津你转学转去哪儿？高新一小的经典校区吗？还是初中？所以就是多米，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好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5: 要听海吹风铃。

欢迎您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你知道打是亲，骂是爱，刷个榜骂他那是因为爱，好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那今天继续来聊聊，就是快要下播了，但是其实对于有人问我喂奶呀，实在没有合适的准备，租房住了，有合适的房子一定找我带看。你说的哟，说话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觉得说话我们一定要做诚实守信的人。跟你说了刷个榜还被骂，那是因为打是亲骂是爱，这个解释你觉得心里开心吗？骂为门口堵起，单位门口堵起，堵我干老样，真的是。今天我想问问你们，房价涨了不好吗？对于我来说，房价涨了是真的不好，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买到电梯房，所以房价涨了我可能要买不起了。所以但是这个房价涨吧，我觉得其实如果现在你不着急，没有必要就是人从众的心理去买房。我觉得七月八月整个不管是新房市场还是二手房市场，在全国面来看一定是会有回落的这种趋势的，不是跌啊，那叫回落啊。涨了跟你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好吗？涨的是新房，不会因为新房涨价二手房市场就会回暖，想太多，这是两个割裂面。你敢赌他敢什么？好在哪里？对，我也是说好在哪里。好啦，那好在就是我快下班了，好在我可以回家买菜煮饭了，好在好像今天太阳要出来了，不至于冻死在夏天了，好在明天可以躺平了，好在你们记得留电话给我，晚上可以有人陪我聊天了。你家在昆明八套房现在都啥价格了？你走开，七八月跟着我团购。五月二十号哟，520哦，我等你们哟，在那个美丽的环湖东路的某个项目，我等你们。该说不说，你送的礼物真的 好土气。怕是现在就点好外卖，我不会点外卖的。就我这收入水平我配吗？我不配，我对自己的收入水平有非常非常就是正确的认知，所以我买菜一般要么就是早上去，要么就是晚上6点去，转新门口都是1块钱一堆的那种，知道吧。然后我现在要去吴家营买了，因为吴家营的菜比转新便宜。好了，就这样了，再见。七八月团购啥？七八月不是团购。你最近发财了吗？我请你吃饭，你不要刷了。七八月价格会有回落了。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星期的13:30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

0: 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00。
4: 3: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5:00从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目前教场路双向，北教场立交桥到学府路兰花营的观景热点路段，此时呢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是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桥的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从东转南的匝道到关南立交桥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筑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举措。其他方面，近日在四川广安某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截至目前，四川、河南等地的景区已暂停运营瀑布大秋千等高空的绳索项目。国际方面，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于当地时间8号喷发，已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约20人受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5: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度到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4到2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大理古城阴，12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3到26度。昆明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夜间最低温度15度。
1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

0: 执行。
1: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么2026年的主题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其实这些年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常见的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有焦虑、抑郁、职业紧张，还有职业倦怠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等。其中焦虑是最常见的一种情绪，但是啊，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职业健康当中的心理守护。说到焦虑这种情绪，和我们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警报器杏仁核，它的任务就是要时刻扫描环境当中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是考试、比赛、工作任务，或者是人际关系等等。杏仁核一旦是识别到了压力事件，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释放出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就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其实目的呢是让我们的反应更加迅速，注意力更加集中。有研究就显示，比如说在考试前适当焦虑的学生，他的成绩会更好。这个适当焦虑的人，比如说在那个很关键的场合，表现力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因为他的身体是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好吧，首先我们要认识焦虑这件事情并不都是坏事。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的主任莎莎就介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呢，就是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方式去消化这些压力。这个阶段不叫生病，生病的红线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能力下降，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和注意力没有办法跟得上自己的工作，情绪不稳定，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已经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就这种耗竭的状态，就是情绪已经达到耗竭的状态，如果是持续2周以上，就需要积极主动就医。刚才我们已经认识到，焦虑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和自我唤醒的一种常见情绪，但是焦虑过了度，那可能就会表现为心理上的一种疾病或者心理上的不健康。不知道你是否会上班微笑，然后下班就会觉得心情有一点抑郁呢？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乐呵呵的，下班回家只想独处，情绪非常低落，会有这种表现吗？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身上的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当然也会带来很多躯体上的一种不适。依然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燕芳介绍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会更容易伤害自身。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是你的心情是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你脸上是刻意的笑容，就是这种紧绷的状态可能长时间的延续会对自身有一种伤害。那这类人群往往是身体先发出了预警的信号，表现为肠胃不适、胃口不好，有些人可能会头疼，有的人感觉好像心脏不舒服，还有人浑身到处疼，疼不固定。在综合医院检查之后，又发现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所以就要回头看一看，会不会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情绪的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的2026年到5月1号的这一周哈，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出啊，就是有一些直播从业者，或者是像快递员，或者是网约车司机，这些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这个心理方面，心理特点会有一些什么呢？又该如何来缓解呢？专家表示说，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焦虑，这种焦虑呢，就是自我感觉心理上的安全系数下降，那缺乏一个集体的支撑，很可能会容易引发像焦虑呀、抑郁呀这些情绪问题。首先要缓解这种问题，可能要学会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这个社会支持呢，就不管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呢是建立自己的一个朋友的小团体，而这些都非常的重要。简单说，就是当你有了一些不快乐的情绪或者一些负面情绪，你会知道找谁去宣泄，找谁去表达。

0: 也希望你身边能够有一阵轻柔的风，带走你那些负面的情绪。关于职场焦虑到底该怎么做，稍后我们会给朋友们做一些方法的介绍。
1: 自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82号信息员提示朋友们，在二环北路辅道从东向西，在新华医院附近右侧道路电动车和私家车擦碰，请后车注意避让。昆明南绕城高速公路上报了一条路况信息，主线从东向西方向永盛隧道路面应急处置，占用了行车道以及慢车道，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在昆明城区道路当中，二环南路从东向西15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有2.17公里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340米拥堵。164号信息员提示，目前在121大街西站立交桥桥上最右侧的车道有私家车抛锚，请后车注意避让，谨慎驾驶。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云南5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每天下午的健康加油站，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黛莎。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职场心理健康。在很多职场的时刻，你可能会感觉非常的焦虑，或者情绪突然就低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专家介绍说啊，可以试一试4、7、8 这样的腹式的一种呼吸放松法，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从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模式切换到放松与恢复的状态。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的主任莎莎为大家科普缓解焦虑的这种腹式呼吸放松法，4、7、8三个数字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就是首先你深呼吸，在吸气的时候心里默数4秒，那么这4秒全程深呼吸啊，深吸气不停顿，这是深吸气的4秒。我们看一下七，就是在吸气结束之后憋住气默数7秒，憋气7秒啊。为什么要憋气7秒？是为了避免过度的呼吸，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过度换气，反而出现了头晕眼花等不适的症状啊。联想一下，是不是你紧张的时候你的呼吸都会加快？那我们来试一试这个4、7、8。四是吸气，吸完气之后4秒钟啊，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憋气7秒钟。好，最后的一个8秒就是憋气完成之后慢慢的呼气，呼气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慢慢呼气并且默数8秒。好，这是专家介绍的4、7、8腹式呼吸放松法，你整套动作重复5次到8次，一直把自己的专注力集中在这个呼气吸气哈，这样整个过程当中就是5次到8次就可以快速的改善焦虑紧张的状态。下一次可以试验一下，比如说某些场合你突然觉得特别的低落，情绪低落，或者是忽然一下紧张起来，那么来试一试4、7、8，吸气4秒，憋气7秒，然后呼气8秒，一边记住呼吸，然后呢一边默数这个秒数啊，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专注力的转移到呼吸上而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专家还说啊，自嘲其实也是一种轻盈的治愈，让我们找到一种更柔软的方法和生活正面相处，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啊。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找到有一些特别可爱的测试方式啊，以这样的一种就是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测试火遍了朋友圈。不同于早先很流行的16型人格测试，就是这样的一些另类测试好像还有一点冒犯，因为测试出来你可能会是自我攻击者或者是爱傻乐的人。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分享都带着一种自嘲，为什么别人都觉得生活那么有意思，哇，我果然是无趣之人啊。在这样的分享和开玩笑当中，其实大家就完成了一场巧妙的自我解压，或者是一种机智的自我表达。自嘲这种幽默方式像一种情绪上的卸妆啊，平时咱们在正式的场合都要化妆，都要正襟危坐，其实如果卸妆的时候通常都是你在家里穿着睡衣特别放松的时候。它也暗合了社会学家戈夫曼的一个表达，戈夫曼呢把这个社会互动呢就比作了一场戏剧啊。既然是戏剧，就有台前和幕后之分，人们在前台就按照社会期待扮演自己，而把真实的自己留在了后台。如果说之前的人格测试像是一场精心排练的前台演出，那么一些另类的性格测试的刷屏啊，就是参与者主动把后台搬到了台前，把平时藏着的那些不完美展示出来。像之前我们熟悉的16型人格测试，它提供的是建筑师、调停者这样的一些标签，是带着社会角色这些美好的色彩。参与者的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印象管理的过程，而一些自嘲的另类的这样的测试呢，它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带着一些略有冒犯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剥离我们社交当中的表演成分，而回应参与者认识真实自我的一种需求。 我们在网上参与的那些有一点另类色彩，带有一点自嘲色彩的测试的题目，你们会发现它的题干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但是当疲惫的感觉想懈怠的你啊，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了同样会拖延会逃避的他们，一种被看穿的释然，还有一种不孤独的踏实感会油然而生。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其实并不会因此减小，但是一场共同的仪式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集体的心灵

按摩。比如说你在朋友圈一种自嘲的分享啊，笑自己就是特别粗心啊，特别爱犯错啊，马大哈等等等等，就是在笑声当中承认自己的局限，其实并不是自暴自弃，相反能够坦然的拿自己开涮的，一定是因为你成为了一个更强大的自己。自嘲是一种轻盈的治愈，我们找到了一种更加柔软的方式和生活正面相处，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在昆明城区道路当中，寻星街现在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金碧路从西向东，在沿河路的附近目前有10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是有740米拥堵。一二一大街从东向西，在一二一大街附近目前有12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广昆高速从北向南，昆石高速的附近目前有715米拥堵。
1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2: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1: 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聊到的是职场心理健康。那么在越来越多关注职场心理健康的同时啊，我们找到更多的一些缓解焦虑的方法。首先，专家也提醒朋友们，我们要找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或者是家人群体、朋友群体、闺蜜群体啊，就是无论怎么样，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场合。那另外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在社交当中，你自嘲，用自嘲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更柔软的和生活正面相处的治愈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智慧。那聊到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另类的测试，带有自嘲目的的一些测试，为什么会那么火哈？因为它回应了我们认知自我的一种渴望。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啊？一个测试当然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但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认识自我的另外一个角度。也许这些小小的流行很快就会被新的热点覆盖，但是这些测试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正在学习用幽默来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用达观消解不容易。人生如戏，幕布总是要拉开，但是在上场之前，我们允许自己在后台喘一口气，放松一下，或许正是演好这出戏的秘诀。哎，就像我们那些动物测试哈，就是按什么什么性格，你在选

的题目之后测出来你是猫咪呀，你是小狗狗啊，或者是你是小蚂蚁呀，怎么样呢？虽然我们觉得是一个玩笑，但是那些笑着认领标签的人，第二天依然会准时地出现在地铁站和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工作，努力生活。只是这一次，我们的心里多了一点轻快的、不孤独的力量，这就够了。就像闺蜜会在一起分析啊，你在这个测试当中你是什么？你是小猫咪吗？对的，不对，等等等等啊，这也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调节的方式。好的，那说到我们在面对自己职场心理健康的时候啊，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在生活中，很多人容易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混为一谈。有人误以为二者都是简单的聊天疏导啊，还有人在面对困扰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到底是心理咨询呢，还是心理治疗？事实上，两者虽然有交叉，但是在资质的认证，还有它的流程规范、服务安全保障这些维度上是有一些明确的边界的。理清了这些差异呢，也有助于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去精准地寻求专业的帮助。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资质的认证。资质认证它是准入门槛，而且就是就二者而言，咨询和心理治疗，就二者而言，他们的这个资质上的差异是很显著的，专业的背景就决定了事业的边界。资质认证是区分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根本的标志，直接决定了服务的专业底线。像心理咨询师被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的是二级、三级职业资格认证制度。2017年，这项推出了职业资格的目录哈，但是此前已经获得二级和三级咨询师证书的依然有效，但是这个不能等同于现行有效的职业许可。那现在呢，心理咨询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准入的标准，行业以各种心理咨询技术的专业技能培训为主，所以就导致了从业者的专业背景差异非常大，既包括有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当然也不乏跨行业转型的半路出家者。因此在选择服务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的是实际咨询的时长、专业受训的经历以及接受督导的一些情况。那说到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这是属于国家法定卫生技术人员，他的资质是由人社部和卫生健康委联合认证，已经纳入到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体系，分初级、中级，仅限医学、心理学和护理学相关专业人员。那么在医疗机构工作满规定年限之后，通过单位统一报名考试取得，也就简而言之啊，他们和医生和护士都是属于医疗体系监管，必须是在医院心理科和精神科这些医疗的场所执业。好，这是资质方面，我们来区分二者。那么再看一下伦理规范。无论是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啊，它的知情同意和专业边界都是必须要恪守伦理的底线，这也是甄别正规服务的一个核心的标尺。专业的边界明确了从业者的一些行为禁区，就是无论是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治疗师，他们这二者都应该和来访者或者是患者建立一个纯粹的专业工作关系，避免形成多重关系啊，比如说这个社交、经济、商业这样的一些私人联系，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超越这个职业范围，心理咨询师不具备诊断权和处方权，不得对来访者进行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或者是推荐药物。而心理治疗师同样没有独立的诊断权和处方权，必须严格的依据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来开展工作，不能够擅自调整治疗方案。好，我们再从流程上对二者做一个区分。那么流程呢，这个

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服务流程，因为服务的对象和应用场景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心理咨询主要是针对健康人群的发展性的心理问题，比如说职场压力呀、婚恋的矛盾呐、亲子关系紧张啊。那么这个流程呢，相对灵活，通常包括以下的阶段，就是出访时候心理状态的一个评估，双方共同来制定咨询的计划，以及定期的开展疏导干预，阶段性的评估干预的效果，并且在咨询结束之后进行随访，这是心理咨询。而心理治疗的流程，那么首先它的对象呢是经过精神科医生诊断的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比如说有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等等，所以它的服务流程是必须严格的嵌入到医疗体系的，这是流程上的区别。我们再看一下安全保障啊，场景不同，保障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安全保障的核心是在于风险可控。那么保密规范呢，也因为心理体系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必须遵循的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对来访者的信息是要严格保密的。而心理治疗师呢，还必须要遵守另外一个是医疗保密规定啊，因为这个病例的资料要纳入到医院的信息科来统一管理，仅限授权医务人员查阅，所以保密的流程要嵌入到医疗的管理体系。那么到底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呢？其实简单来说，像普通人群面对的职场压力呀、婚恋当中的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疏导呀、学业呀这些发展性困扰的时候，建议选择具备正规培训资质、恪守专业伦理的心理咨询师。那如果已经确诊为在心理方面有障碍，或者是存在持续3个月以上的严重失眠、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就应该优先选择医疗机构的心理治疗师，并且呢，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接受系统的干预。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高速三支队路况提示。此时，756杭瑞高速昆明西收费站至安丰营收费站部分路段有雨，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路面湿滑，打开雾灯，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车辆故障或者发生了事故，车靠边做警示，人撤离，立即报警。报警电话是0871-12122。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
5: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6: 一路护航。那今天因为聊到了职场的焦虑啊，职业焦虑，那我们说一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焦虑这种情绪啊，它是随处可见的啊，无论是在职场或者是在其他的场景当中，焦虑其实它是带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或者是一种应激的处理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饮食各方面，对焦虑都会有所影响。在202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高脂肪的饮食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还可能会影响大脑当中血清素这样基因的表达，从而会诱导焦虑样的行为。也就是说，高脂肪的食品你吃的越多，你越容易焦虑啊。尤其是对

0: 年轻人，就是高甜奶茶可能会是我们的日常必备，但是有一项研究发表在情感障碍杂志上的研究就探索了喝奶茶对各种心理健康方面的潜在影响，发现奶茶不仅容易让人成瘾，还容易和抑郁和焦虑这样的一些情绪有关。既然奶茶不能够多喝，其实对我们身体各项的表现都不太好，还有高脂肪的饮食也会容易引发焦虑。那么我们的饮食模式其实还是要坚持以植物为基础，强调蔬菜水果、全谷物、植物蛋白以及不饱和脂肪油以及适量的动物蛋白，就是要限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这是饮食方面的提醒，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我们为什么会容易变得焦虑，可能还和长时间刷手机有关系。技术思维和行为这样的研究表明，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能够增进心理健康。每天把手机社交时间限制在半个小时以内的参与者，在被限制了两周之后，心理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比如说像焦虑呀、孤独啊，以及其他的消极情绪减少，而积极的情绪会增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时间陷在手机当中，即使是通过手机来社交，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不好的。身边爱大自然、爱徒步的朋友经常会说，自然有一种治愈的作用，所以去公园或者在城市绿地散步，散步一个小时就可以减少压力相关脑区杏仁核的激活，可以预防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些精神疾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那赶快到城市公园附近的绿地公园去走一走，可以疏导一下我们的情绪。你以为只是散步就有用吗？在研究中，如果把舒缓的区域换在了城市的商业街区，或者在商场逛街散步，毫无作用。所以还是要多去自然当中感受一下自然的治愈力量。规律的运动也是缓解焦虑最好的方式。即便长期焦虑的人，在经过为期12周的运动之后，焦虑的程度也会大大降低。和那些不爱锻炼的个体相比，爱锻炼的个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可能性要更低一些。你看，运动就是天然的镇静剂，其中规律的有氧锻炼、步行、骑自行车、跳舞都是最好的减轻焦虑和压力症状的方法之一。它们能够扩大肺活量，是最能够减缓负面情绪的运动方式。步行、骑自行车、跳舞，哈。好的，那说到了焦虑的种种表现，其实我们在面对困难和焦虑的时候，还要学会把困难拆解执行。当我们面对一些长期难度大的工作的时候，那种失控感会十分的强烈，焦虑的情绪就会更强。那么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制定计划，拆解目标。通常把大的目标，那些感觉压力非常大的目标，拆成小目标，那么目标会更明确，更容易执行，让整个任务感觉更可控，从而缓解焦虑。好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们不要恐惧焦虑这件事情，焦虑是正常的，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提醒，而过度的焦虑当然是不好的，也希望以上的一些方法能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3: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

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
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
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
然后心脏病

0: 占三分之一，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呢、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5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5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君直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7、10年、7、8、1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

0: 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 尝了一口，吃了吃恩师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师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40-50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 我就在那儿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40-50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他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1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1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西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啥？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 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毒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 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四百，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十盒啊，这五十八十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 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FM
3: FM 91.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0: 春城路出口，经过关南立交桥，到福海立交桥、番立交桥、大关桥、新朔、宁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都处于饱和的状态，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西二环 AB 两线畅通，城区的主干道北京路南向北，整个的一环经过环城南路到环城北路，行车的晚高峰已经率先形成，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指挥中心的失控中心，目前呢给路口授时呢已经达到了200秒，接近3分多钟。请车友途经路口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行驶出了北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继续关注施工的龙泉路、昆巴中附近路段的施工呢，在进行当中。目前双向呢保留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通行。由于呢在这个路段车道收窄，所以呢进出城方向呢也有点拥挤，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回城方向车尾刚刚到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最后关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服务区杜佳营收费站略微拥挤，行车的晚高峰形成，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东三环的朱家村立交桥汇入口和昆石昆义三岔口车道3比2附近路段。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从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元左右。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以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7号发布报告，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金融体系应对网络漏洞和安全事件的方式，同时也在放大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小雨14到19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大理阴转阵雨12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普洱中雨转大雨17到20度，景洪中雨22到27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中雨17到19度，临沧小雨15到19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内江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2到17度，卤水阵雨转阴18到27度，昆明市小雨14到19度。那么因为有雨，所以气温也有所下降，也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上雨具，并且适当的增加衣物。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

0: 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好的，北京时间17:05，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峨山至化年站间，一辆三型客车单方肇事，占超车道，因事故需要车辆在小店中隧道入口进行截流。目前昆豫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城贡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艳玲。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非常开心在这样一个雨天陪伴朋友们的回家路啊。这个雨天行车呢，我觉得格外要留心一些。
1: 对，没错，而且下雨呢就必堵车，所以呢大家就放轻松，习惯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路况，同时呢也看看我们在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信息啊。
1: 没错，
0: 那首先我们先去逛一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吧。
1: 是，说到大象新选啊，那520马上心动要到了，对吧？在这个时候呢，肯定要有心动献礼的活动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选呢，只要你登录了，并且呢下单成功，我们每单笔呢就会有299，满这个单笔呢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然后呢，单笔满520呢，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各大的一些商家品牌，特别来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有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并且呢也是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呢就在我们的大象新选，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送给心仪的他。
0: 那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 SK2 的神仙水和迪奥的花样淡香水。其实在不论什么样的季节，我觉得给皮肤补水呢都是护肤最重要的一步，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的功课。那么皮肤当中含水量达到25%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才会呈现出润泽光滑的状态。而当皮肤缺水的时候呢，不仅会让皮肤干燥，肤色暗沉，还会加速肌肤的衰老。
1: 是啊，特别你想在夏季到来了，对吧？各种环境呀、气温呐、湿度啊，各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变化，而对我们的皮肤来讲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保湿就不可忽视了。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在我们夏日焕颜期间大牌宠粉了，携手 SK2， 然后呢为大家带来 SK2 的神仙水。这款神仙水应该说质地非常的清爽了，上脸之后你会觉得哇，吸收好快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油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一瓶就等于水啊、乳啊、精华啊共同合伙起来了哈。提取的部分呢，有的人容易出油啊，还有两颊偏干的呢，容易过敏的朋友呢一定要使用一下这个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其他的一些爽肤水达不到的一些功效。比如说它有爽肤水啊，功效型的精华液的这个效果都非常好。
0: 对，没错。那这款 SK2 的神仙水是23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需399元。今天呢除了 SK2 的神仙水，我们还给朋友们带来了迪奥的花样淡香水。所谓闻香识人，那么香水更能够给他人带来深刻而独特的魅力影响。因此呢，味道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用好香水呢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人非常时尚的名片。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呢为大家带来这一款迪奥的花样淡香水，一瓶是100毫升，然后旗舰店的售价是99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仅需要399，性价比非常高，一下子你就省下了一半多的价格，而且超级划算。这一款呢淡香水它是味道很淡雅，有柑橘的，有玫瑰花香的，所以呢自然又浪漫，令你的心情也愉悦。虽然它是一个淡香，但是呢细腻的这种白麝香的尾调呢也是会散发出一种曼妙芬芳的味道，尤其是这种基调很绵长，带着一点暖的这种感觉，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持久留香。
0: 是的，那

0: 这款香水的瓶身设计是简约精致，给人一种非常清新梦幻的感觉。在瓶颈处的蝴蝶结的装饰呢，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和可爱感，充满了这种浪漫的法式风情。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要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昆石高速全线下雨，路面湿滑，请过往驾驶行人控制车速，保持跟车的距离，安全行车。那么如果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呢，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的这样一个规则啊。报警电话请记好了，是087112122，087207122，087167527122。
4: 嗯，目前呢，截止到了5月9号的17点，城市的实时交通状况，我们看一下。目前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亲街、白塔路以及龙泉路、虹桥路、川津路、广福路，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那么二环快线呢，是 A 线的民波立交到关南立交以及大树营立交还有马村立交路段， B 线呢石虎关立交到民波立交、小屯立交，还有这个路段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另外第三呢，是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服务区到杜家营立交、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非常大，出城方向呢是石虎关立交的车流量也很大，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12: 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1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5: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
15: 新鲜事儿。
1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5: 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3: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6: 91.8
15: 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3: 好，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陪伴朋友们的回家路，我是娜娜。
4: 各位好，我是苏志啊。说到这个晚高峰啊，我们每天大概花在玩手机上的时间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
3: 对，所以刚才我还专门啊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拿起来试了一下，发现惊讶的发现我真的是这样。
4: 对，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构造跟这个手机的构造呢，就是完美贴合了一个手型。
3: 哎，那就是你会一定拿单手拿手机的时候，会用小拇指的这个指
4: 第二个指关节
3: 托住手机。
4: 啊、对，大家可以试一试，现在是不是这样？
3: 然后大拇指在上面点点点点点，是吧？
4: 对，然后呢，就是点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小拇指指关节呀，作为了一个支架的作用，但是很多朋友呢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3: 对，比如说最近山东的这个邹女士啊，她就孙女士，她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她的手指小手指呢就开始疼痛，而且疼痛加剧，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很困难。
4: 对，为什么会这么疼呢？有些人说是小拇指长时间的脱手机，它会导致什么呢？包括这个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以及管状的腕状综合征啊，这个东西哇，就觉得
3: 其实
4: 好多病症突然就来了。
3: 其实就是你每天花好多个小时用小指头拖着手机，时间长了它就病了，就那么简单。
4: 对，
3: 对吧？
4: 对对，
3: 它会导致你的手部及手腕部疼痛不适。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是作用在小拇指的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呢对小指手和手腕这样的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了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
4: 那平常我们可能在这个五个手指头呢，合作比较分工均匀哈。
3: 对，
4: 也不会有哪个指头单独拿出来承受这么多的一个重力。但有的时候你想，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刷的时间越长，就是你相反会对这个手指头就没有特别的照顾到，
3: 就会就是忘了，
4: 就忘了。
3: 对，而且现在的手机你看一个比一个大 Plus，
4: 然后一个比一个重、
3: 哦、
4: 是吧，越来越重、
3: 啊、
4: 你承受的重量也就越来越多了。
3: 对对对，最关键是我们现在都真的是离不开手机，所以每天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六七个小时是常态。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像这样拖着，就不知不觉你的小拇指承受了过多的重量啊。
4: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调节、比如说在家里头坐着或者在桌子上坐着呢，最好还是用一些
3: 拿个支架，
4: 对，手机支架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它放在那儿看就行了。
3: 或者说平时啊习惯用右手，那这个时候换成左手是吧？
4: 对，两只手来回倒一倒是吧？
3: 对，因为你长时间像这样拿着小指头拖着这个手机的底部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像刚才提到的什么腱鞘炎呐、韧带炎呐、关节炎呐、这些病症，它可能发病不会特别来的汹涌或者特别及时。
4: 对，
3: 但是他一旦发病之后要好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啊。
4: 没错，而且关键一好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会更疼，相反还影响你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啊。
3: 对，就刚才我和苏兄我们两个仔细对
4: 比了一下
3: 我们的手指头，
4: 好像感觉是没有原来那么直了。
3: 对，好像小拇指真的是有点变形了，你知道吗？
4: 有点那个内扣的感觉。
3: 对，就
4: 是
3: 中间的那
4: 个、
3: 中间那个指关节是有点变形了。天哪！
4: 所以我不知道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细节的发现和变化啊？
3: 对。
4: 那么当然，更好的改善的话呢，也需要你从这些细节的处理来做到。比如上车，车上有手机支架；回家啊，能够有桌子面前坐着看的时候，你也尽量的就使用手机支架，减少手对这个机器的一个依赖和长时间的用手。
3: 没错，那当然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尽量少用手机吧。
4: 嗯，
3: 好，那我们来看一条这个路况哈。
4: Okay。
3: 目前机场北的高速已经恢复银昆高速发水洼，那么这个发水洼
4: 在前往这个
3: 小龙高速
4: 兔耳方向
3: 的，对，这个主线单向通行啊。继续封闭的路段呢是小龙高速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仍然是实行这个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那么也希望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了解最新的路况动态。你好，雷鸣。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还是在雨中进行，行车拥堵指数已经突破了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龙泉路施工路段双向路段有施工围挡，占据右侧的车道，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目前龙泉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金星马村立交线是往北教场，在北教场的教场路路段桥面上行车拥堵，导致方向由东向西，经过马村立交线是往北教场的上行匝道呢出现反堵，反堵到了主道上，目前的车尾的接近金星立交，交管人员已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长区南北方向主干道北京路经过唐子巷路口以北路段行车情况保持正常，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路行车情况相对保持正常，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车情况最好，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谨慎驾驶，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相遇。以上是这段路况。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10: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接下来要来说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2: 是的，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儿真的是跟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10: 对对对，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未解的这种困惑、
2: 对，我也觉得奇怪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就是一对男女朋友啊，朝夕相处女朋友，竟然趁着自己的男朋友熟睡的时候呢，就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锁了手机，偷偷的转走了其账户里的存款，而且三个月的时间呢、累计转了27万元。
10: 天哪，
2: 我都震惊了。
10: 对，这个男生，我只能说你的这个钝感力太强了吧？
2: 可能
10: 是
2: 钱多，然后呢心大，是吧？也不
10: 在乎。三个月呀，对对
2: 对。
10: 那发现
2: 居然没发现啊？
10: 是发现真相之后，男友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4月24号，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就接到了辖区居民欧先生的报警求助。他说手机内的27万元存款被人盗走。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就赶赴现场开展了调查，经过询问才发现啊，这位欧先生当天呢是准备用钱，哎，突然发现手机里余额不足。
2: 怎么可能？我这么有钱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余额不足？
10: 但是你每次转账不都是会有信息出来的吗？你都不看的吗？还是被删了？
2: 而且转到了哪儿去也是很直接就可以看到。
10: 对对
2: 对，
10: 就是他都有短信发到手机上的，还是说你的这个女友把短信也删了？
2: 等会儿有短信发吗？我的怎么没有？
10: 有的呀，
2: 我没有，我的就是转了，只会在微信的那个
10: 消费提示，
2: 对，记录里头有，但是我也没有短信呐。我没有短信。
10: 但是，
2: 去哪儿我是知道的，就是比如说你每一笔消费，你用微信扫了以后，它那个消费记录有，就这个款项，包括收钱端，它你也会看得见。
10: 但是如果你是用的是银行卡的话，就是银行的储蓄卡的话，它的那个
2: 有储蓄卡，我没有短信来。
10: 啊，
2: 哦，我明白了，
10: 肯定是有的，
2: 我明白了，因为我用的是在微信里的钱，没有用刷的是在
10: 卡里
2: 的、
10: 你应该刷的是微信的零钱包里的钱，
2: 对
10: 是吧？
2: 对，因为我会习惯把
10: 转出来
2: 存在。
10: 对对对，如果你直接刷的是银行卡的话，银行卡
2: 就会有一个短信。
10: 对对对，在微信里头有一个消费的提醒，对吧？
2: 对，
10: 同时短信上也会有，就是你支出了多少，收入了多少，都是会有显示的。
2: 对，这个是一个疑虑。还有一个刚才他说到一个细节，就趁他睡着了，
10: 就睡着了，怎么刷脸、
2: 我也很奇怪，睡着了怎么？
10: 其实你没发现吗？手机刷脸靠的是眼睛啊。
2: 对，就是你要看着他那个就是摄像头嘛，对吧？
10: 对呀、对呀。
2: 他确认是你，然后他才会给你开。就包括有一个有段时间戴口罩也是可以识别的，
10: 对对对对，
2: 也是靠的是眼睛，
10: 对
2: 不对？对，
10: 没错。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到底进展如何哈。那当天晚上呢，这个民警就成功找到了欧先生的女朋友，并将他传唤到了派出所。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女朋友是拒绝承认她盗刷行为，
2: 要狡辩一下。
10: 对对，但是在民警出示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这样一些关键证据面前，她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塌了，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2: 是的哈，据说呢，她是因为手头有点紧，有点拮据啊，然后突然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那么从就是今年的1月份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啊，整个三个月期间呢，就趁她凌晨就是熟睡的时候，然后多次就通过了人脸识别解锁到他的手机，然后先后21次的盗取了手机里的存款。哇，我觉得太夸张了。
10: 对，
2: 那么多次，就是一次你都没发现吗？
10: 是，而且最关键的在这儿，全部赃款均用于个人生活开销。
2: 那还有点拮据啊。
10: 不是27万
2: 啊，
10: 三个月呀。
2: 你这一个月
10: 这咋用的？
2: 一个月7万，38、24、39、27万，一个月花9万呢、
10: Oh my god， 只能说这个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2: 佩服佩服佩服，
10: 真的是。
2: 那问题是这个真的是 人脸怎么刷的，我很
10: 好奇哈。目前的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具体的情况如果等有了下一步的结论，我们会告诉大家，也许这个就能够解开为什么睡着了能刷脸之谜了。
2: 然后我们也看看网友这些回复，特别好玩，他说
10: 睡着了还能刷人脸吗？
2: 啊，对。然后呢，有一个人也跟我们有一样的疑问，他说3个月日常开销27万，这太逆天了吧？这个
10: 对，还有呢，说哎，经过允许是给，没有经过允许就是小偷。老师没教你吗？
2: 哦，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现在是同居还好，如果结了婚这个咋办啊？
10: 对
2: 吧？对，日防夜防，这个掐贼难防、啊、
10: 哎，你看这个人脸识别这件事儿真的是引发了共鸣、嗯
2: 啊、
10: 又有朋友说了，人脸识别时会让眨眨眼睛的呀，睡着了怎么眨眼睛啊？请问
2: 啊，也对啊，确实是
10: 啊，对，特别是你如果说是像这样转账的话，你有的时候要登录这个银行卡的这个 APP 的话、
2: 嗯、
10: 它确实是需要人脸识别。
2: 嗯
10: 啊，当然如果是绑定在微信什么上的估计就不需要了。
2: 哎，还有一个就是人脸识别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每一家比如说你用一个电话，
10: 嗯，
2: 它只是有开启这个功能，只要这个电话它同意了，所有的都
10: 功能都打开
2: 了，都通过
10: 了，
2: 没有都可以通过的、啊、是因为它依托的是这个摄像头和这个手机的安全、
10: 啊、那不也得睁眼吗？
2: 啊，对啊，那倒是啊。然后呢，有的人说啊，真的那么好吗？我今晚去试一下我老公的。
10: 我都有点好奇，我也想试一下。
2: 是啊，哈，
10: 这个看样子晚上睡觉还得整块胶布贴脸上防止盗刷。
2: 哎呦喂啊！很多人也说，你看看，在这个金钱面前啊，男女朋友玩的都变得这么的不纯粹了吗？
10: 对，哎呀，是的，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浪漫的同时呢，还是多多少少啊，这个防范的风险还是要有一点的。
2: 没错，没错。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7:47，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因为下雨呢，所以像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津街、白塔路、龙泉路、虹桥路、川津路、广福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也提醒大家减速慢行。那么像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在呈贡服务区到杜家营立交、民权立交，以及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减速慢行。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3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了，晚高峰依然回来了 ，FM 九一点八，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各位好，我是苏兄。
4: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哇，
3: 小强，
4: 自己被自己呛着，
3: 吓我一跳。主要是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呢就觉得，
4: 是是是，
3: 哎，这个下雨了，雨水有点偏多，是吧？
4: 对对，这个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点的郁闷啊。
3: 嗯，哎，但对很多吃货来讲，下雨他们会反而会期待，对啊，
4: 对对，因为下雨之后，这个野生菌就要来了嘛。
3: 对，然后呢，近期啊，我听说咱们的这个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啊，已经开始有。头一批的菌了，哇、
4: 啊、
3: 哇，我都觉得很好神奇啊，说来就来了。
4: 对，好早啊，你看、啊、像久违的青头菌、嗯、比巴掌大的紫红葱都已经出现在了摊位上啊，
3: 悄悄就来了。问题是现在这能吃吗？
4: 这个肯定是，就是有一些肯定是能吃的 啊，就是正规的摊位买的，大家还是会辨别 啊，就相对来说
3: 放心一点，
4: 但是自己捡的就算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头菌就是日期还没有到，
4: 其实最主要
3: 就是有点早熟的感觉。
4: 对，
3: 是
4: 一个是早熟，另外一个是价格昂贵哦。
3: 哦，对对对，因为
4: 价格很贵哦、嗯。你看看，就是最近上市的还有这个谷薯菌、鸡枞、嗯、黑牛肝、白牛肝、剑手青都已经有了，还有羊肚菌、哦、青头菌，对吧？目前每公斤的价格在550左右。
3: 什么？550？
4: 离谱吧？这价格是不是太逆天了？
3: 哇塞，这真的是已经涨到了天花板去了。
4: 对对，说了这个青头菌上市呢也有几天，但是数量不多，一天。也就是两三公斤、嗯、啊，产量还没有起来，
3: 还就这么点儿，要爱要不要是吧？
4: 对，目前亲民的是价格相对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在80到90块钱、啊、
3: 对，这个相对比较合理一些
4: 啊。
3: 我觉得这个500到550一公斤真的是有点夸张了，
4: 太夸张了，
3: 就哪个吃货愿意顶着这个价格去买啊。
4: 对，还有呢，说五一节前啊，剑手青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嗯、现在是8900，
3: 哎呀，
4: 前两天拿着钱都买不到。其实董俊的人一定要再等等。
3: 是啊，你不是拿钱买不到的问题，
4: 安全起见啊，
3: 就别着那么急好不好？
4: 对，
3: 对吧？
4: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说这个头水菌不仅贵，而且好像容易中毒、嗯、是吧？
3: 对，而且我也听说就是说一定要下完雨然后突然再热起来，就是像蒸笼一样的在那个大地上给它
4: 蒸
3: 一蒸，
4: 再
3: 蒸
4: 一下，然后呢再下雨然后再冒出来的是吧？
3: 啊，那个感觉才到火候
4: 啊，对，而且那个产量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3: 对对对，蹭蹭蹭就冒出来了。
4: 对对对、嗯、那虽然说这几天咱们昆明周边持续降雨，但是如果要吃上本地的菌子还要等到五月中下旬。
3: 对，
4: 那这个对对，现在木水花的这个野生菌呢估计都是来自外地的，有一些相对比较热一点的地方可能会好一些啊。
3: 对，就是它环境不一样 啊，野生菌呢
4: 对对，
3: 它还是得有一个相对的成熟的周期、啊、
4: 没错，我们还是要等一下。
3: 野生菌多了，但是呢大家等一等啊，再爱吃再好吃我们也得等到季节纯熟的时候再去品尝。
4: 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五月中下旬以后就慢慢多起来了、嗯、并且呢到了六月份就是用这个大家的 说的话就是说这个雨下透了。
3: 对，心急也同样吃不了。
4: 对，这个菌子，一方面量多了，一个价格实惠了，另外一个它才好吃。
3: 没错。
4: 然后相对安全，是吧、嗯？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食用的安全。
3: 没错。
4: 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市场啊，千万不要自己去捡菌啊！捡来了以后你分辨不清楚，吃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危险系数就比较大了。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0: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7: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6:00 PM。
1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正，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

0: 居龙泉路出城方向，经过二环北路北三环行驶往北市区昆巴中附近，还有那附近的几所学校周边，行车速度呢都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昆巴中的天桥，新建天桥施工路段，大型的施工机械呢都不在现场。目前呢施工围挡了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呢主道机动车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双向的都是两条车道通行。出城方向目前的车尾呢排到教场东路附近。行驶过了烟厂，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南市区是在广福路的云秀路口、观一中附近几个学校，目前的接送孩子的家长开车去的比较多，导致广福路在云秀路口呢出现翻堵。交管人员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到虹桥。另外，东城区行驶进入东二环，菊花立交桥彩云北路反堵到了关通路口的附近。金马路出城方向灯泡厂附近路段目前行车情况通畅，所以呢，东二环下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下金马立交桥下桥口目前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做关注那几条高速，昆曲高速小庄立交到北市区通行情况正常，金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出口略有排队，昆南高速进城方向排队三公里左右。经过昆市昆义高速回城方向的树关枢纽、盛达物流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行车流量饱和。昆义高速回城方向城共夫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目前的车尾呢排在锦绣立交附近。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义高速，建议车友呢也可以选择。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乡亲，上车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随着算力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资源的用量受到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到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随着市场增长和上下游整体竞争力提升，资源出海也在成为新的趋势。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的520即将到来，从昆明主城各区婚姻登记处了解到，预约5月20号、21号结婚登记的号已满，没能约上号的准新人可以当天到登记窗口排队办理。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升市容环境品质，昆明市北门街于昨天启动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北挡施工，工程计划在年内完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最近一段时间的我省中部以及东以南依旧是被雨水笼罩的，未来全省的天气情况会怎样？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有请来自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翔。
5: 你好，主持人。受南至曹和弱冷空气持续影响，昨天到今天，滇中以东以南大片区域依旧阴雨绵绵。预计今晚到明天，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昆明、文山、楚雄、宝山、德宏、大理南部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降雨的同时，南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弱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和强降水区域则需严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这个公园小雨13到1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中雨22到27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阴20到29度，宁尔纳克里陈马古道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0到24度，关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 腾冲火山热海小

0: 小雨14到20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多云2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4到20度，昆明县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2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4到2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好，接下来这里要和大家来说一件比较扎心的事情。
1: 真的吗？
0: 啊，真的真的。就是有朋友说，这个孩子上大学之后，哎，发现被自己的孩子屏蔽了朋友圈。
1: 对，别说上大学了，可能有的上高中或者上这个有手机以后，
0: 对，可能
1: 就一旦有了这个社交工具，跟朋友的这个圈形成了以后，家长就被排外了。
0: 没错，而且特别是如果你经常叨叨叨叨叨叨的话，他肯定会把你屏蔽了的，
1: 他就把你叨了、
0: 就
1: 是、了
0: 啊，没错没错。而且有一些小朋友呢，就比如说现在像初高中的朋友，小学、这个孩子可能还需要家长管控手机，对吧、
1: 嗯？对。
0: 那这个手机呢，他们自己会改了很多密码，就是你根本就进不去。
1: 哦，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权限
0: 跟隐私，对对
1: 对，对吧？
0: 对对对，虽然说你拿着手机，但是就靠这个父母这点小能力，真的是有点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大人现在呢用朋友圈，小孩已经不玩朋友圈了。他们在朋友圈之外，他们又返回去用我们小时候的
0: QQ，
1: 对
0: 对，还有抖音
1: 啊。据说 QQ 的那个功能性比我们的这个微信更多。
0: 啊，
1: 然后呢，他们就习惯用那个啊，然后也不用微信，反正家长在哪儿，他们就不去哪儿。
0: 没错，还有这个抖音上也会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啊，在抖音上找到了女儿的男朋友。嗯啊
1: 哎，这个是多大的？对，就是还小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多么的曲折哈，
1: 跟破案似的是吧？
0: 对对，你看很多网友也说啦，你看我上初中的女儿就把我们屏蔽了。
1: 对啊，你看上初中啊，对吧？哎呀，你看也是很多网友都在说，说一家之言也不见得对，但是呢，教育和亲情这个关系啊，真的是没有对错，只有选择，只要承担选择的结果。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吗？这个事儿，
0: 对。那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呢，有一些就是心理学家呀等等啊，都会说
1: 教育家都是
0: 对，都会觉得说你要接受孩子主动的和你拉开距离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他长大
1: 了，这是个离开的过程，
0: 这是个离开的过程。但其实作为父母来说，内心还是挺难过的。
1: 对，因为你从小就对他的那个关照关心度。就是这么好的培养他成长，希望他往更好的方向
0: 啊，就没想到他就是防火防盗防爹妈。
1: 对，他就希望要跟你保持距离，就是他也是一个自我心理建设情感建设的一个成长蜕变的过程。
0: 对，
1: 他就是真的就觉得我跟你的距离太近，但有些时候呢他会防治这种窥探欲。
0: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家小棉袄也把你给屏蔽了。
1: 没关系啊，他就屏蔽啊。
0: 你
1: 我会提前跟他讲。
0: 你确定 OK 吗？
1: 对，我确定 OK。
0: 但其实内心
1: 嘴硬，但是内心是
0: 对，内心万马奔腾好吧。
1: 对，而且特别是有女儿的那种。我个人觉得做父亲的担心的点会更多一些。
0: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道理都懂，但是当发生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有点难以接受啊。
1: 是啊，为什么会是我
0: 为什么他就不信任我了，
1: 是
0: 吧？其实看一看这些家长们的这个留言，你看我家是选择性屏蔽，自己和同学溜出去玩深夜听歌，哎，就屏蔽家长
1: 啊。
0: 然后呢还有说我还不是被我的女儿屏蔽了、
1: 那又怎么样呢？
0: 哎呀，那又怎么样，
1: 别无选择。
0: 对，好像过着过着我也就习惯了，是吧？
1: 只有默默承受。所以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这些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子女在屏蔽你们之后，你们是劝退自己呢，还是
0: 要想方设法把它给找回来？
1: 对对对，会有不同的心境吧。
0: 对对对，但其实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探讨一下嘛，因为毕竟，哎，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啊。昌源南路南向北以及昆州路口还有轿车是跟电动车啊发生了这个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
12: 是的，那同时来自于昆明交警的提示，目前呢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津街、白塔路、春城路、龙泉路、金色大道、虹桥路、环城南路、广福路和彩云北路、关南大道、前兴路一二一大街的车流量在增大。
11: 是的，二环快速的系统整个 A 线啊，金星立交到教场立交以及福海立交、大树林立交以及 B 线的石湖关立交至民波立交、小屯立交到教场立交、大树林立交路段那是车流量也比较大。
12: 同时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在云安惠都到明波立交、昆区高速清水河立交路段以及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双向、石虎关立交路段双向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至杜家营立交、民权立交路段，还有昆玉出城方向民权立交至广卫立交、杜家营立交路段的车流量大。那么也提醒朋友们，雨天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开车时间长，左脸比右脸黑，出门前记得涂防晒霜，手背脖子别漏了，停车时用遮阳挡，减少紫外线进车，防晒不做皮肤老得快，还容易晒伤。
14: 应急常识三六五。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实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集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万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10万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 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8: 身边事儿，
19: 再讲讲
18: 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8: 也是正经事儿。
1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听一路嗨一路，
19: 9.18
18: 晚高峰，
19: 我好喜欢。
11: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我是苏兄。
12: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
11: okay、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唱玩春城的五月。
11: 对，这个五月啊，应该对于很多昆明朋友来讲呢，真的就是一个赏花最好的季节，各种花啊。
12: 对，
11: 之前你看兰花银啊，那么这是春城花如海、那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么从滇池之畔呢，到非遗的打铁花，再到摩登的商圈，各种这个潮流集市啊，都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人群。那前段时间还有兰花银下的交响乐啊，确实让大家觉得哎，体验了一把这种交响乐花的浪漫之间的一种交融啊。
12: 是的，是的，不错。那还有在这个昆明融创滇池后海的这个打铁花是吧？
11: 嗯，对。
12: 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哇、真的是
11: 浪漫啊！
12: 对对对，这个打铁花呢，在这个滇池后海也被演绎的淋漓尽致。随着这个铁水在上空炸裂，金色的火花就像流星一般划破夜空啊！在和这个河边的古建筑群和交相辉映啊，现场的游客都是觉得非常的值得一看。
11: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真的很震撼哈、那么打铁花好像之前也不是咱们云南特别的一个非遗，好像传过来以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浪漫，跟我们的真实的这些自然景观的花的浪漫，它太不一样了。
12: 对，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但是、是不是云南的不知道，应该不是吧？
11: 不是云南的，是国家级
12: 的。
11: 对
12: 对。
11: 那么这次在后海表演的好像是一个成都的
12: 啊，
11: 也不是成都的，是这个就各地的一些专业的非遗表演团队啊来做的演出啊。
12: 对。
11: 那么还有就是你看“花样后海，春城无处不飞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在这边展开了。其实也是给很多的游客带来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12: 对对，其实包括游客，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都。是可以借着这个周末呀等等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因为最近的这个整个昆明的这个花还有这个夜市都是非常丰富的。
11: 对，
12: 你看这个2026届的昆明城市学院毕业季的展演也是在这个融创这边、是吧？
11: 哦，是吧？
12: 对，
11: 它有一些艺术装置，包括街区啊、夜色呀，把它通过年轻人的创意啊融合在一块儿啊，也学了。你看在那儿，前两天我还看了有这个战旗杂技团在这边的一个高水准的演出、就融创原来不是有个剧场吗？
12: 对对 对, 对，
11: 然后他们现在过来了，然后高水准入驻现场。
12: 哇，那就是日赏花夜观秀咯、
11: 对对对，非常不一样啊。
12: 是，
11: 而且呢这个模式呢也可以更好的让游客在那儿得到全天的一种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12: 是的，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逛累了，看累了，可以吃一吃美食，赏一赏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从这种看景到入景，非遗技艺和光影艺术的结合，也让咱们昆明的夜晚不再只是静谧的湖光山色，而是成为了一种可以参与、可以共鸣、可以回味的文化盛宴。
11: 哎，对，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其实很多游客来玩玩的这个定义啊，更多的可能不单是看了，
12: 对，
11: 也是要融入体验。
12: 对，
11: 我觉得这个才是
12: 对对
11: 更特别的一种感受。
12: 你看这个像兰花营在咱们教场中路那块儿，其实它就是夜经济和赏花经济的一种捆绑。
11: 对，
12: 它有白天是紫色花海，夜晚是这种小夜市，对吧？它就借助兰花营这个超级 IP 呢，周边的商圈营业时间也都延长到了深夜，而且呢像一些文创的冰罐啊、光雕投影啊，以及花下音乐会，把这种原来只是拍照就走的打卡点变成了可以坐下来留下来的新的一种消费的场景了。
1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
12: 对，
11: 那么目前来讲呢，这种夜经济和白天游玩的相结合啊，确实是给很多商圈呀，包括演艺特色呀、特色的市集，实现到了就是你既有客流又能有消费啊，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12: 对，那比如说在呈贡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七彩云南第一城的驿城 城戏剧节哈哈喜剧节也是火热开演，对吧？活动是在这个598街区设置了多个主题区域，向云朵舞台上演话剧、音乐剧以及即兴的喜剧。醉鹅旁的这个野趣空间呈现的是这种默剧、小丑剧以及沉浸式的互动短剧。
11: 哎呦，
12: 哎，还有这个
11: 很有特点。
12: 对，还有在这个什么九洞对面设置了 LED 的弹幕条。哇，这个太有趣了。
11: 对，
12: 我觉得现在
11: 就大家可以在那个大屏幕上看见自己的弹幕，
12: 看到自己的留言
11: 啊，
12: 可以及时互动。
11: 哎，还有一个，他在下沉广场弄了一个大屏幕，放起了大家儿时看到的那个《大洋一笑泯恩
12: 小
11: 宝哥》，这些经典的这个回味的感觉。
12: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五月份呢，咱们昆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虽然说五一假期过去了，但是周末还有，对吧？还有一些错峰出行的朋友，哎，其实都不要错过。
11: 是的，关键就是体验感。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很多游客，包括在我们昆明周末喜欢带娃出去玩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2: 没错没错。好的，这个下雨的夜晚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玩的东西的。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2: 好，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行车的晚高峰。行车的晚高峰呢，在雨中进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到太平村的坡顶，一分钟之前呢，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左侧车道也已恢复。这样呢，三条车道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滞留在虹桥立交，与车子部分呢上不来，反而利好前面的大树荫立交进入 AB 两线的通行。通行情况已经恢复，车子呢也上来了。对向的车道，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突破了2.4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菊华立交桥往彩云北路出口撤出两起交通事故，二环南路昆明古镇站行驶往福海立交方向，在关南立交桥的蝴蝶形匝道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二环西、二环北路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正常，但是下过雨之后呢，路面湿滑，车速呢提不起来，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速度也不快，请车友途经路口路段注意保持耐心。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苏南路上口高桥立交桥的绕城高速进入昆安高速匝道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雨停了，但是路面呢有轻微淹积水，请车友特别注意减缓车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串的路况。
11: 好，谢谢雷鸣。那我们也看到162号信息员发来信息，西昌路南向北方向刚过人民西路口进入前方路口处，道路施工围挡占据左侧一个车道，已造成此路段车多缓行。162号信息员同时发来，昆师路百汇商场路口往新建设文林街方向已经堵了不动了，请需要经过此路段的车辆们提前绕行。好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近日，记者获悉，蔚来旗下全新大型 SUV 车型 ES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新车定位科技行政旗舰 SUV， 基于900伏高压架构打造，标配前置加后置双电机。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00公里和620公里。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4月销售数据，整体销量稳健，全品牌销量29,138台，同比大涨190%，环比提升12.4%。同时，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也于日前正式上市，价格为19.98万起。未来有望引发方程豹新一轮销量高峰。日前，新款领克10正式下线，新车此前已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0.99至25.99万元。新车采用900伏高压架构，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新车提供双色车身，车头配备激光雷达，并在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历经10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呈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胶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7: 听听
9: 身边事儿，
17: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1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1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7: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17: 91.8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1: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陪伴朋友们的回家路，我是娜娜。
19: 各位好，我是苏兄。
11: 好，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
19: 对，说到这个五一旅游啊，肯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那么马上呢，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要来了，而且这个中国旅游日呢，是真的对很多的游客朋友来特别友好。那么今年呢，这个519的中国旅游日呢，它 专门玩了一个乐购国潮，有惊喜、
11: 哦、
19: 啊，这个特别好。
11: 对对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啊，它是联合了多家在线的旅游以及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带货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方式，来为朋友们带来别样的购物体验。
19: 是的，它的活动时间呢，最近已经开启了，一直到5月31号啊。
11: 对。
19: 那么中国旅游日期间啊，各地的纷纷就开始出现了国潮主题的这样一个促销活动、嗯、那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啊，咱们云南也是主战场。那么先看看江苏啊，苏州它有一个55购物节，这个购物节呢，在中国的这个苏品苏货推销节的基础之上，把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呢放到里头去了，并且有奖发票资金的力度也特别的大。
11: 对，就是正儿八经实实在在给到市民这个优惠和体验感，是吧？
19: 对对对。
11: 那再来看一看，还有包括这个山东东营市，它举办的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暨东营市非遗焕新购物月，现场设置了这个非遗的美食区、非遗记忆区、文创产品区这样一些特色的专区，可以让群众观赏、品尝、玩、买，对吧？等等，就是你都可以来参与，就是体验感满满。
19: 是的，而且呢，这些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福利和实惠真的是送给这些游客和老百姓。
11: 没错没错，
19: 也是就是让大家出来之后呢，觉得哎呀，又可以看，又可以尝，又可以玩，又可以购，这一系列的加下来，哎，非常的划算啊。你包括你看湖南的湘潭，它也举办了2026的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即长湘潭首届的一个文旅购物消费季啊，它把它购置这个了、
11: 哦、
19: 就是说购好物、赏文旅、享实惠，三重加在一块儿。
11: 对，那还有广东广州，对吧，举办了潮购中国悦享全程的消费促进活动，让快乐不重样，精彩不打样。还有四川乐山上线了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开街季系列活动，设计了像古风集市，集结了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种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19: 是的，那么就在5月19号这一天，中国旅游日，那么这个期间前后啊，都会有文旅啊，包括企业啊，还有金融机构各大平台积极的参与，就是要推出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啊。比如说首旅集团，它就以首旅精彩生活节它为这个核心啊，并且呢这个集结了很多的老字号的品牌，打造了文旅各种商业体共同消费的场景，那么让大家能够享受到促销活动和实惠的这些购买的需求。
11: 对对，还有一些爆款商品的推荐等等。那像金融机构，像中国光大银行推出了购物换新活动，在购物平台推出了满减优惠，东方甄选呢是通过平台集中展示和推介了当地的农特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老字号产品等等，让消费者都是以实惠的价格购的好物。那像飞猪平台在官方直播间还开启了大湾区专题直播，通过直播加特惠来实时推介广州的文旅产品。哇，真的就是你吃的、喝的、玩的，然后还有就是体验的都有，只要你能想到的都有。
19: 是的，那么在我们云南来讲呢，这一次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用心了，包括在这一次呢，在云南昆明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实际的运用啊，带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啊。
11: 是的，好，那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这里是91.8晚高峰，送上一首好歌。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交警四支队的提示。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玉溪高仓收费站外老路施工已经撤离，货车可以正常通行。阴天这个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也请过往的驾驶人员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驶中呢，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是故障，必须要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高速这样一个规则。那么当然也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好的，再次提醒朋友们，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12: 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1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5: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7: 好，来，继续回来了啊！欢迎各位回到91.8的晚高峰，我是苏兄。
9: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接下来要来说一个用眼的坏习惯啊。
17: 对，现在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我会保护好眼睛的，但是呢，每一天的这个刷手机、刷电脑，
9: 对，就是只是说了，但是没有做到。
17: 对，但从小到大呀，有很多习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自知的啊。你看小时候写作业啊，总是觉得，哎呀，这个头太低了，低多了会
9: 越来越低。
17: 身体就觉得有伤害，
9: 对，然后写着作业头越来越低，姿势越来越歪，是吧？
17: 对，
9: 哎，然后 你
17: 爬在胳膊上写了，
9: 对，
17: 歪歪的兮兮了嘛。
9: 哎，还有的写着写着，然后这脚都 担到这个坐椅子上了，
17: 恨不得爬上去了。
9: 哎，没错。然后这个作业本你放到了膝盖上写，我勒个天！你想想看，
17: 怪招都有。
9: 对，这种字写的不好看不说，其实非常伤眼睛啊。
17: 嗯嗯嗯。对眼睛来讲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眼睛就是怎么样合理的使用它会更好，
9: 嗯，
17: 都存在一个有些误区啊。你看我们小时候还有两节课做个眼保健操啥的啊，
9: 对，
17: 就缓解一下。现在好像小孩
9: 有眼保健操，但是
17: 只有小学中学有吧，后来就没了。
9: 对，大学都是凭
17: 靠
9: 自
17: 觉。
9: 但是我看到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做眼保健操，到现在，
17: 哦，
9: 视力确实保持的不错，
17: 嗯，
9: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眼保健操对这个缓解视疲劳是很有帮助的，一定要告诉孩子认真做，包括大人其实在平时也是可以做一下的。
17: 嗯，现在你看我们很多人玩手机对吧，
9: 对，
17: 玩着玩着你发现了你本来是好好坐沙发上一会儿呢就斜躺着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呢侧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情况非常多。
9: 对，这个东西好像也是特别伤眼睛哈。
17: 嗯嗯，因为第一是眼睛是斜视的在看着，嗯，然后长时间盯着这个屏幕，你会觉得这个距离越拿越近，越拿越近。
9: 对对，所以哎，所以你看，长时间加近距离，
17: 近距离
9: 再加歪头杀，
17: 啊，哎呦，
9: 这就是近视帮凶，让视力变差的元凶。
17: 嗯，对，很多人说近视眼，就是因为你这个眼睛长时间的处于近距离的这种视觉用眼啊，
9: 对，
17: 就会成为很大的诱因。像小朋友啊，我们去检查这个视力，就是说你的远视储备不足
9: 啊，
17: 这个就是明显在提醒你了，你的远视力。那平常我们比如说
9: 已经不够了，
17: 对，要需要调节那个焦距嘛，
9: 对对对，
17: 要远要近要调节焦距。
9: 对，
17: 现在只有近的没远的了啊，
9: 对，
17: 容易近视。
9: 那所以说嘛，这个现在的这个孩子啊，上学之后基本上都是近视眼，
17: 嗯
9: 啊，所以说就是保持这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看，现在成年之后，其实好多人的眼睛还在继续近视。
17: 对啊，
9: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电子屏呢。
17: 对，这个时间是超长，你还没办法。那你说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啊，各方面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9: 嗯嗯，
17: 长期看手机，有时候刷了都停不下来。
9: 那我告诉你，长期看手机，看着这个电脑屏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影响？那就是眼疲劳和干眼症。干眼症真的很不爽的。
17: 嗯，眼睛也不舒服，是吧？
9: 是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歪头杀，
17: 嗯，
9: 一定要歪着头看，侧着头看，
17: 嗯，
9: 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加了另外一层伤害。
17: 嗯，
9: 它会拉大我们双眼的视距离。
17: 然后就是两只眼睛的视力差会越来越大。
9: 没错没错，这样子的话呢，单侧的眼睛，就比如说你歪着头看书看屏幕，双眼和物体的距离不一样，单侧的眼睛离得近就会更容易疲劳，单只眼睛的度数就层层层往上涨。
17: 对，
9: 哎，本来呢这个双眼视力有差距是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双眼是有主视眼和辅视眼之分的，也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东西的主力眼。在近视人群当中，双眼近视度数一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
17: 非常少，
9: 大部分人都是不一样的。
17: 为什么要矫正视力？就是左右眼不一样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自己测试一下，就是说你双手摆在你的眼前，然后呢把这个虎口跟食指呢打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呢你就闭起两个眼睛来，你要盯着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对远处有一个物体，然后你闭左眼和闭右眼，如果闭左眼你的左眼这个东西在，闭右眼这个东西不在了，那就证明你的左眼是主视眼，
9: 哦，
17: 右眼就不是主视眼，你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9: 哦，
17: 啊，
9: 那
17: 然后呢两个主视眼呢这个度数啊，包括你平常用眼习惯也是会形成不一样的。
9: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歪头的这种习惯真的是对视力的伤害特别大，不仅是视力差，还有一些斜视弱视等等都会出现，对吧？
17: 嗯，
9: 而且呢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度数差一大，眼睛不舒服，而且配上眼镜之后呢，也容易出现很多的，这种什么头晕啊，然后呢不适感。
17: 其实配眼镜只是一个辅助条件，就是帮助你去
9: 看清东西，它其实就是对，就帮助你把这个屈光给调节正常了。
17: 对，它其实没有任何对你用眼的帮助，所以你任何不注意的行为，它依然会往下掉。
9: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一旦自己的这个眼睛啊出现了这个视力上有下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就要及时的来处理一下。
17: 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比如说就是啊，我们有一个遵循着二十二十二十的原则，就是用眼二十分钟，那你就要休息二十分钟，再看远处二十啊秒，二十分钟啊，对，二十秒，
9: 二十秒，二十分钟太长
17: 了。对对，就是调整它的距离嘛。
9: 对，
17: 二十分钟呢有点吓人了。
9: 对，就是我觉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对吧？因为近视眼真的是不可逆，而且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疾病。
17: 没错。
9: 这个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都不用到一定的年纪，这个高度近视就会出现了。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影响非常大的。
17: 对。
9: 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这个好习惯的养成。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了解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晚高峰还在进行当中，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杜家营，在小王家营出口附近左侧车道有一辆黄颜色的车占据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形成瓶颈效应，通行的效率严重下降，后方排队差不多将近3公里。行驶过了小王家营出口，通行情况恢复，民警已经在进行处置。故障车辆占据左侧的车道，导致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杜家营收站附近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彩云中路跨线桥的爬坡路段，成贡湖区石龙路口紧急立交通行情况正常，对向的车道回城方向车尾前收过了成贡湖区杜家营收费站以及彩云中路跨线桥附近路段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拥堵指数还是居高不下，徘徊在差不多2.30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机场高速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今天公安部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无人机侵入铁路线路及两侧规定范围管制空域，飞越铁路线路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应法应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天十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篮发布公告，增补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备战。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14到19度，松代高速松明段中雨12到18度，寻甸段大雨转小雨13到21度，昆玉高速的玉溪段是小雨15到20度，昆安高速的安宁段小雨13到19度，安楚高速的楚雄段是小雨16到20度。再来看一下昆曲高速的曲靖段是小雨13到19度，昆石高速的石林段小雨14到20度，武昆高速的武定段小雨14到19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3到18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OK， 继续回到91.8来啊！之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近期将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大象新选呢一直在为大家策划着520的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一直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马享受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马享受9折优惠。同时呢，商场呢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各种商品。真的非常多，特价做到了99，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那么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心仪的他。
3: 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 SK2 神仙水和迪奥的花样淡香水。今天呢咱们商城也是给到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什么季节给皮肤补水呢，都是咱们护肤最重要的一步。皮肤当中的含水量达到25%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才会呈现出润泽光滑的状态。而当皮肤缺水的话呢，不仅会让皮肤干燥肤色暗沉，还会加速肌肤的衰老。
9: 是的，夏季来了啊，各种环境啊、气温啊、湿度啊，都会改变我们的皮肤，对它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皮肤的保湿就不容忽视了。
3: 是的，那么今天。

0: 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焕颜大牌宠粉携手 SK2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这款神仙水它的质地清爽，上脸之后快速吸收，没有黏腻感，不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呢是等于水乳精华的功效啊。那么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朋友们，你用一瓶神仙水就能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带来的效果。
1: 是的，关键这个价格呀真的是非常惊喜啊，230毫升大象新选到手价仅需要399元。
0: 哎，那当然了，今天除了 SK2 的神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迪奥的花样淡香水，所谓的闻香识人、那么香水呢能够给别人带来的就是一种深刻的你有独特魅力的印象，所以呢味道是一种很直观的感受，用好香水呢、它一定会成为你一张时尚的名片。
1: 是的，而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是100毫升，旗舰店99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仅需要399元，性价比非常高，一下就省了一半还多呢，结果是1/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
0: 对，没错。那这款迪奥的花样淡香水，它的味道是很淡雅的，有着柑橘和玫瑰花香，自然而且是很浪漫的这种感觉啊。虽然说它是淡香水，但是呢，也是到了这个细腻的白麝香的尾调呢，就会散发出这种非常曼妙的芬芳的味道。而且它的基调会比较绵长，带着一点点那么小暧昧的味道哦，持久留香。
1: 是的，瓶身设计呢也非常吸眼睛啊。那它简约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深处呢有蝴蝶结的装饰，更是增添了少女俏皮可爱啊，充满着浪漫和法式风情。
0: 哎，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心动了，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对，还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保障大家购货无忧。那么当然了，我们的520活动也已经开启了，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一起来这一时段看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啊！我看到了这个昆明桥隧公司提示，草海隧道广福路往华苑路方向因车流量大，导致隧道内呢发生了拥堵啊，车辆呢是通过缓行，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或者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同样呢，昆明桥隧道公司也提醒了西北的三环钢头山隧道以及普吉往龙泉路方向呢，也是因车流量大，导致了隧道内发生了拥堵，车辆呢行驶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或者选择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7: 还有184号这个信息员发来信息，科发路西向东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禁止上小屯立交去北市区的方向，那么也请朋友们及时绕行。
8: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

0: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
6: 身边事儿，
4: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6: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7: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8: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喽。
7: 好，那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期间你去哪儿啦？如果是去这个海南三亚的话，有没有吃海鲜呢？
8: 对，说到吃海鲜呀，对于山里人来讲特别渴望，对于海边的朋友来讲呢，就没什么稀奇了啊。
7: 对对，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就是在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有网友发帖了，说是5月4号晚间他们前往三亚某海鲜店用餐，点了中号的红花蟹，大号的泰国濑尿虾，椰子饭以及部分的酒水饮料，四个人共计消费了1815元。
8: 哇，豪华消费啊。
7: 最关键的是账单显示大号泰国濑尿虾的单价是每千克1512元
8: 啊，
7: 另一张菜单则标注大泰虾4只，单价756元
8: 啊！原来是这俩东西特别贵，哎、但这个虾有那么贵吗？
7: 就
8: 我不是在海边，我不太了解这个价格，
7: 我也
8: 应该是高的太多了。
7: 我觉得龙虾有那么贵，可能还是能理解的。
8: 啊、
7: 但是像这种虾的话，我觉得理论上不至于到那么高的价格。所以
8: 对，而且它这个是称。经脉啊，
7: 对对对对、
8: 哦、
7: 因为他们还有加上酒水，就吃海鲜价格稍高一点还是正常，但是呢这个单单虾的价格就那么高，到底符不符合市场的规范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发了这个帖之后就引起了三亚市场监管管理局的这个
8: 重视、
7: 对他们也就发布了这个通报情况来回应这件事情。
8: 对，他说5月5号呢，我们关注到了有网友反映在我们这儿呢，一个海鲜店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那么立即相关部门就开始去介入调查了啊。目前呢，这个三亚还是可以放心来旅游的啊。
7: 对，
8: 那么这样价格高了之后呢，我们就它有一个放心游的平台，所以呢启动了一个先行赔付机制
7: 啊。没错，它经过调查，如果说是出现确实是价格不符合市场啊，那可能就会进行一些赔付。
8: 对，
7: 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他们会从严处理，绝不姑息。而且他们也说了啊，我市呢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的环境。那么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先启动了这个赔付机制，是吧？
8: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7: 对对，
8: 就说让真正觉得消费者过高的一些这个价格出现危机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受到一些法律保护
7: 的。对，其实我觉得消费嘛，大家都是明码标价，就是贵你要贵在哪里，你要说得清楚，
8: 对
7: 吧？
8: 也要符合一个市场的价格规律。
7: 对对。

0: 没错，你不能几只虾突然之间过千，这太吓人了，对吧？然后整体的一个消费，比如说包括他们点的酒水啊什么的，这个酒水的档次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价格上的差异。但是我觉得明码实价，这才是能够让经营一直继续下去，
1: 长久继续，
0: 对，并且能够得到好口碑的关键啊。
1: 是啊，你想四个人1800多。
0: 就是、
1: 哇，人均消费快
0: 500，对，
1: 这太夸张了，是吧？就吃了几个虾。
0: 最关键，我估计他们几个还没吃饱吧。
1: 对啊，你想，就四个人就几只虾，对吧？
0: 嗯、
1: 那哪能吃饱呢？
0: 嗯、
1: 而且这个虾，你海滨城市你卖那么贵，真的是有点不太符合市场的价值、啊。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三亚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监管，并且呢对这件事情及时做出了回应、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是温暖了消费者的心。
1: 对，而且速度也跟得上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给到大家一些小建议吧，就是大家出去这个去到外地旅游想要吃点特色的，那肯定是能理解，但是你也可以查一查，因为现在我们的什么美团大众啊点评啊小红书啊其实都是会有很多好的推荐，
1: 就是网络很发达了，
0: 对对，你可以推荐，你可以看到哪些这个商家是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然后物美价廉，然后呢就是它有什么特色菜，大概的价格，其实你在众多的平台上一对比以后，你也就基本上了解了这个行情，就不太会那么被动了。
1: 对，没错的，所以呢大家出去玩呢、
0: 嗯、
1: 也是多给自己提前预防到遇到这样的高价宰客的行为，
0: 就做点功课啊，提前准备一下，当然出现了真的出现这种宰客行为的话呢，也是向这位朋友学习，及时的可以向这个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
1: 嗯，对
0: 吧，来进行投诉，
1: 没错
0: 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继续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雨中行车的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仍然在高位运行。目前呢还徘徊在2.03左右，今天最高呢差不多在2.40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还是平时的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南市区广福路由东向西，在乌家坝路口的辅道呢还有零星的交通事故，辅道车行不畅，主道呢也有点翻堵。车尾呢排到官渡古镇的附近，行驶过了乌家坝路口，广福路通行情况由东向西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对向的车道分别途经乌家坝路口、耳机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还比较饱和。彩云北路的双向路段，途经新亚洲体育城、耳机路口、金源大道路口双向路段行车不畅。北向南方向行驶过了云秀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过杜佳音收费站1公里，左侧车道的故障货车开走，车道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接近老民权收费站位置。机场高速回城方向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对向车道大树荫虹桥2面4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进行驾驶，陪伴左右，知名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

0: 城之声。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4: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5: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5: 9:08
4: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9:08晚高峰，我是苏兄，
7: 我是娜娜。那接下来呢，要来和大家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这种信息安全。
6: 这个太值得
7: 注意。对，那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身份证照片直接发登上热搜啊！
6: 对，特别是什么网络呀，
7: 不熟悉的人，
6: 别人跟你要身份证啊，我办个什么什么，把你的身份证原件发过来啊。
7: 对，
6: 这个是存在着很多危险的。
7: 对，
6: 那么究竟有哪些地方危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7: 就是你看，我们的身份证用的场景特别多，比如说什么网络交易啊、账户注册呀、线下金融业务啊、出行购票，是不是都得要身份证？
6: 没错，
7: 对，但是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能直接发？我们来看一看，没经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被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骗过人脸识别这样一些认证。
6: 现在这个 AI 真的是越来越
7: 太
6: 厉
7: 害了，
6: 通过一个照片就可以把你人做活了，就别说眨眼睛，讲话都可以。
7: 对，最关键，我觉得身份证照片和本人其实差距都挺大的，是吧？
6: 是，
7: 居然还能被你换脸成功啊，
6: 他们是真的是无孔不入啊。
7: 对，
6: 而且呢，泄露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再配合上电脑端的 AI 技术的一些换脸，包括点头、眨眼、左右摇摆你的头，这些功能是都可以实现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了啊。
7: 对，因为这样的一些这个 AI 换脸的技术实现了之后呢，其实它就是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认证任何它想要去进去的这些 APP， 对吧？
6: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于，现在我还听说就是利用这个身份证啊，去注册一些什么空壳公司
7: 啊，
6: 结果呢就把款带跑了，你就变成了背罪的老赖。
7: 就是你莫名其妙欠了一堆债，然后背了一堆债，然后不知道这钱从何而来，从何而去，是吧？
6: 但是所有的身份信息、授权信息都是你的，
7: 然后你就成了老赖。天哪！
6: 还有不法分子呢，有可能盗取你的身份证的照片，然后包括那种持证拿着那个身份证照相的那种虚假的照片，然后呢去弄一些什么房产经纪啊、法人代表呀、就是给你无需有的创造出了一些这些公司账户，然后再以这些公司账户呢去骗钱，或者去拿去抵押，对吧？又贷了款，拿了钱又跑了。
7: 天哪，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就是侵入进你的各种 APP 系统更加恐怖。
6: 对，而且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7: 对，
6: 他就已经干了这个事儿。
7: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手持身份证照也成为境外购物账号注册的原料。
6: 对，
7: 一些黑中介、第三方平台以及非正规金融网站要求用户上传的手持身份证照，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用以注册境外购物网站账号，并且出售获利。
6: 哎呦，
7: 那怎么办？现在我们不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身份证，但是你看这个身份证要上传，对吧？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6: 对，比如说两个最简单的买房买车，他肯定是要你的身份证，
7: 就必须要，都不用你去办个 ETC 都需要身份证上传。
6: 对，然后呢他要上传你的身份证件，然后要把你的这个照片有时候照了发过去给他。
7: 对，
6: 买个保险， 对吧，都得
7: 用。那怎么办呢？担心身份信息被盗用该怎么办？
6: 那就给大家做两个方法。第一步啊，那么你在这个照片照好了以后发给对方前呢，加一些水印锁啊。这个水印锁是怎么呢？就是避免直接把这个身份证未处理的照片哗就发给别人了。那么这个水印锁呢，就是在上面可以加一些字样指明啊，这个身份证仅用于本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操作，然后加上日期
7: 啊，
6: 然后做一个斜杠透明的，会在证件关键的部分
7: 啊，就是做一个用途说明，
6: 对，
7: 是吧？
6: 然后呢还可以在二次利用风险的时候呢，注意身份证如果你是纸质复印的，也别忘了加上这个标注用途，这个是很关键的。
7: 对，然后呢记住了，这个标注分三行写，就是尾这个末尾呢要画横线，来防止它

0: 他人在后面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内容，并且文字要用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内容，你不能写在空白处啊，那就没用了，
1: 对对对，那跟没写一样，
0: 对，
1: 一个截图就没了。
0: 是的，没错，现在还有擦除功能，你知道吗？咔咔咔一擦没了，
1: 又没了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目前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手机账户呢，去查一查你的身份信息有没有被别人绑定。
0: 好，那我们教教大家，大家可以来操作一下。首先是查微信支付账户，打开，首先打开微信，我里头钱包。客服中心点击查询与更新实名，查询名下账户，按提示验证之后就可以看到名下所有微信支付账号非本人使用的，点击清除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查支付宝的账号呢，就是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设置进入账号与安全，点击名下其他账户，就可以查看到名下支付宝的账号以及名下手机号绑定的 APP 使用的工信部微信公众号提供的一证通查服务，也可以来查询到本人名下的这个电话卡和手机号码关联的全国互联网账号数量。
1: 啊，这个太好了哈！
0: 对对，
1: 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方便，叫一证通查，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一证通查哈。然后查完了之后呢，包括你有没有公司盗用你的信息，包括电子的营业执照、服务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一键清查啊，通查。通查了以后呢，你赶紧把跟你没关系的通通清除和删除，
0: 是的，
1: 要不然会非常的危险。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以后在使用这个身份证要上传，或者说是要用一些纸质版的给到别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留个心眼啊，一定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好，就说那么多，来自汪峰的《花火》也送给朋友们。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6: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嗨，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11: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
10: 这个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9:50啊、哦、那这个我们的节目离结束也已经不远了。
11: 是的。
10: 那陪伴了朋友们快3个小时，也希望大家一路上会有颇多的收获。当然了，也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哎，那想问问苏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的微信头像千年不变，朋友圈一片空白，点进去只有一条横线，很多人觉得他是不是把我给删了？
11: 那不就是我吗？我不就是这样的吗？我的头像从我用微信到现在没换过啊，但一条直线倒不至于啊。
10: 对啊，
11: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想法，
10: 就是你会有一些内容分享的，就是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有时候你点开吧，你会有一种错觉，
11: 把我删了，
10: 他把我给删了。
11: 对，你发1块钱试试，立马就收了。
10: 好，
1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啊，要么是跟年纪有关，要么是跟时代有关，就越来越少去发朋友圈。
10: 哎，对，我之前还看到这个无。

0: 心，就湖南台的
1: 主
0: 持人吴昕、
1: 哦
0: 啊、他就说他以前就是会有看朋友圈的焦虑，后来呢自从他就反正他以后加了各种朋友的这个微信之后，他都会跟人家说、嗯、我不太看朋友圈，所以没有点赞，对，没有什么点赞什么的，你们一定要不要介意、
1: 啊、
0: 所以呢他现在说自从他戒看朋友圈之后，他的焦虑都好了很多。
1: 哦，我以为整个人都觉得 啊但是也没有用，你就朋友圈就是朋友之间的，但是你想现在的抖音小红书就是连不是朋友的朋友都关注了一大堆，其实你也看不过来，这第一。第二的话呢，朋友圈就是以往啊，
0: 嗯
1: 刚开始大家特别有兴趣，早上醒过来就跟皇帝阅奏章似的，要
0: 对，先要看一下，
1: 晚上睡觉也要看到最后一
0: 条，对朋友圈的动态，朋友们在干些什么，还有就是我自己发的内容有多少个人点赞、嗯、有些什么样的评论，
1: 对，
0: 就是特别在意
1: 关注、啊、
0: 对，但是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好多人都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1: 就你玩久了之后你也发现失去那种新鲜感了、
0: 嗯、对一方面
1: 无非就是工作生活就是这两样，对
0: 一方面是失去新鲜感，另一方面是主要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朋友圈大部分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对，你想发啥也发不了、
0: 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圈已经被工作就给就
0: 你会觉得突然之间对然后发了很多工作的内容，然后突然之间发了一下你这个比如说私生活的一些内容，你会发现有点格格不入，
1: 对，还有点不习惯，
0: 这个合适吗，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对、
0: 啊、
1: 后来就发现干脆也就不发了，
0: 对，
1: 我现在连看的都很少了，实话
0: 啊，对，我也很少看朋友圈，我也真的很少看朋友圈，就是微信是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朋友圈我不太看，因为广告太多了，
1: 这第一是广告多，第二就是当你关注到就是朋友圈加了一定的人数以后，
0: 对
1: 你那个时间点开可能他也就给你更新那个时间段发的那么几十条到都过不了几百条就没了，那你再想看可能就得专门去点开他的朋友圈你才看得到，要不然你不在这个时间开你是看不见的，
0: 对，
1: 因为人太多你根本刷不到，
0: 对那就其实就是真的就现在就朋友圈太多人，比如说挤满了同事、
1: 嗯、
0: 领导、客户、微商、快递员、
1: 嗯、
0: 还有一些是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就是你可能翻半天这人是谁啊，
1: 甚至有时候你都记不住
0: 了，看十天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有人就说了，哎，我不小心发一条吐槽工作的动态嘛，还得屏蔽爸妈担心，怕他们担心，想一想吧，还得屏蔽同事和领导，
1: 对，
0: 怕被他们看见，
1: 就照顾了太多人情绪跟感觉、
0: 啊、是的，晒一次旅行美照吧，哎，也得屏蔽一下，对吧、
1: 嗯、
0: 又怕那个同事解读为炫耀或者是工作量不饱和，天哪，就是你觉得其实简简单单记录生活的一个操作，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变得比较的累赘了，
1: 对，
0: 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
1: 现在顾虑也多了，
0: 对，
1: 然后干脆就已经放弃，
0: 是所以你会感觉有好多无处不在的社交监视和角色扮演、
1: 嗯、
0: 所以呢，哎，为了省事儿，大家可能也就少了，
1: 懒了，
0: 对，就这唯一的一点分享欲也都没了，
1: 对，就算了、嗯、哎呀，真的是啊，不要这个给自己惹麻烦了，是吧，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开心就好，
1: 对，做一个记录的东西吧，
0: 对，
1: 我现在唯一发的就是做个记录、啊、
0: 是的
1: 以后你翻看自己朋友圈的时候你也知道某个时间点某个年纪的时候、
0: 嗯、
1: 做了啥事儿、
0: 嗯？对没错，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节点的一些见证吧，
1: 对、
0: 嗯、好，那今天的晚高峰就到这里喽、
1: 嗯、
0: 好也祝朋友们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据最高检消息，贵州检察机关依法对丁雄军涉嫌受贿洗钱案提起公诉。公开资料显示，丁雄军曾任贵州茅台董事长。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截至目前，四川、河南等地景区已经暂停运营瀑布搭档绳等高空绳索项目。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5月8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禁区的森林发生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以及

0: 分地段遗留的地雷，令灭火工作受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

0: 太假了。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没有系统严谨的学术探讨，也不是对《红楼梦》这本书的历史考究，而是用类似于随笔的形式，把读《红楼梦》的时候的感受记录了下来。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笔记《微观红楼》，从细微之处解读《红楼梦》，作者寇秀兰。

宝玉娶谁才会幸福？黛玉的人生完美吗？贾府的女儿都有什么性格缺陷？谁是《红楼梦》里面的本色男子？一部《红楼梦》让人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理解。

《红楼梦》是一本不可超越的经典小说，它所触及的每一个信息背后都隐藏着秘密。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给我们的，就像是一把金钥匙，为我们解开谜底，让我们恍然大悟。所谓微观红楼，正是从细微之处把握《红楼梦》透视出来的社会、文化、历史，并感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的人生的命运。作者的构思巧妙，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探究《红楼梦》，把那些为人之道、待人之理，用简明的语言刻画得淋漓尽致，趣味十足。作者寇秀兰，20岁发表文章，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却甘于寂寞，潜心研读，对古典诗词以及小说《红楼梦》有独到的见解，作品有《词的故事》。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还有评论家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假如只有一部《红楼梦》，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作为四大名作之一，《红楼梦》这一部传世经典，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它倾倒。它好像一面镜子，你有多高的水平，都能从这部巨作当中发现多高的境界。现在这本《微观红楼》，就是作者在读《红楼梦》的时候的一些感想。作者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每一篇都从细微之处写起，其中不乏见解独到之处，读来仿佛红楼中的那些人物就是我们生活在身边的张三李四，让人感觉清新之外，也觉得很有道理。全书共93篇，篇篇独立，各自沉稳，短小精悍，作者的文字诙谐幽默，在解读红楼时带有一种现代人的思维，不时能给人以启发。

比如关于当石头的寓意的理解，关于黛玉的人生很完美的说法，关于谁是《红楼梦》里面的本色男子的分析，关于宝玉娶谁会幸福的探讨等等。每每读到这些，不禁感慨，人之异情，古今同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红楼梦》还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我们当代人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这本《微观红楼》在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个用当代人眼光来解读红楼的新的尝试。

以下介绍到的是书的前言，把红楼当小说读。20多年前，我正偷偷学写小说，无意当中被一位同学发现了。同学在讥笑了我的不自量力之后，提到了他的博学的哥哥以及哥哥对《红楼梦》头头是道的评析。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说出他哥对《红楼梦》到底有怎样的评价。我后来所能记起的，只是对曾有一个普通人对《红楼梦》的如此着迷。有很多次我在想，他是怎么解读的？红楼本是通俗小说，民间流传，老不看三国，少不读红楼。这俗语从一个侧面说明，红楼存在着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但，在我的印象里，红楼的解释权在专家手里。我所理解的红学专家，就是穷其一生或者半生，至少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读红楼并卓有见解的人。当以十年之功自称研究者的刘心武先生在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时，一再宣称自己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于是我萌发了以《红楼梦》为依据，从细节中来解读红楼，就是我读小说生出来的一些想法。微观红楼，从小处着眼，书中求证，把红楼当小说读，把红楼当社会人生来看，一句话，一个情节，一个疑问，一个人物，都可以作为探索的原因。可巧，近日看到王蒙先生的一段文字，先生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我所写的当然称不上研究，不过倒很像王蒙先生说的，他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这也是使我发笑的原因。但愿读者读了有些启发，我就心满意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开车时间长，左脸比右脸黑，出门前记得涂防晒霜，手背脖子别漏了，停车时用遮阳挡，减少紫外线进车，防晒不做，皮肤老得快，还容易晒伤。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翻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红楼梦》可以这么读，遇到精彩的地方，还会让人发出会心一笑。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笔记《微观红楼》，从细微之处解读《红楼梦》，作者寇秀兰。正如在前言里面所说的，把红楼当小说读，回到故事本身，感动我们的地方当中去，相信这才是每位读者最想要的。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文人的诗意栖居。林黛玉是大观园的首席诗人，她的居处也自不同。贾政第一眼看到时就喜欢上了。贾政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只是因为圣上连起祖上的功劳，照顾了一个为官的指标，这样贾政没有任何悬念地走上了仕途。这对于一向好学上进的贾政来说，这样的顺利

也留下了人生的遗憾。从小立志于学的满腹八股文章，却无缘于科考的一世锋芒。不过那段学习过程还是为贾政积累下了一些文学修养，虽然宝玉不求上进让贾政很恼火，但他还是肯定了宝玉写诗作对的歪才。贾政喜欢同黛玉的老师贾雨村来往，看中的就是雨村的为人气质和不凡气度。贾政从未有过的迎风弄月、吟诗作赋的机会，蠢蠢欲动的文人情怀，在大观园的诗意景观当中，被宝玉的少年风姿和吟咏唤醒了青春的记忆。

大观园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它的山水、花草、风情和人青春萌动的诗情相匹配，正如元春对它的理解。那花中的景致若是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愿？家中几个能诗会赋的姐妹住进去，也不使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大观园里面的景致各有不同，林黛玉心无旁骛，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当元妃要众姐妹住到大观园里面的时候，黛玉和舅舅贾政见解不约而同，心里想着潇湘馆好。他的理由是，我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栖栏，比别处幽静些。竹子似乎是文人住所的首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竹的那份喜爱，已经不是单纯的视觉享受了，宁折不弯，宁虚有节，已经成了文人的心智表达。当贾政带着一帮闲散文人游览的时候，看到千百翠竹掩映，众人都是向往的大赞，好个所在。贾政更是进一步伸出了，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的想象。贾政没能在这里读书，却做了他的外甥女黛玉的书房。刘姥姥看见的时候就说，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再看宝玉在这里的题联，宝鼎茶香烟上绿，幽窗棋罢纸犹凉，简直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境界。大观园里不是没有喧闹的，但是潇湘馆显然比别处更幽静些。袭人嫌宝玉窝在家里又要睡觉，要他出去转转，结果宝玉看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顺路就到了林妹妹的潇湘馆。宝玉挨打之后，黛玉立于花荫之下，远望怡红院出出进进探望的人，回到自己院内，却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黛玉的住处显然预示着少人行的幽静，但黛玉有自己的世界。她的房间的特点是，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想夜月无人之时，黛玉无眠，看窗上虚窗竹影，听窗外潇潇雨声，竹声和竹影营造出的诗情和凄凉，一定是引得黛玉的诗情如源的。黛玉不止听竹声，还喜欢听雨声，竹竿

细语与半踏情书才能相映成趣。游大观园时，宝玉要把枯荷砍去，黛玉就说自己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黛玉作诗，她愿别人也诗意一些，于是尽心尽力地去教香菱。宝钗做人，把香菱领到大观园里，并让香菱去拜拜街坊邻居，教她人情世故，然后把教诗的工作交给黛玉，舍近求远地让香菱跟着黛玉学诗作。后来作诗的越来越沉到狭窄和深刻里面去，做事的越来越开拓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宝钗的居处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贾政游园时曾怪这一处房子无味得很，当他走入这所院落时，却为里面的花草所吸引，极在有趣。一块玲珑大石阻隔出一方天地，虽然没有一棵树，但那些来自《离骚》《文选》里的香草依然遮不住它的芬芳气息。或者宝钗之闲正是在冷漠的浅表之下散发出来的芬芳体现，原来她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空间。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近日，记者获悉，蔚来旗下全新大型 SUV 车型 ES9 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新车定位科技行政旗舰 SUV， 基于900伏高压架构打造，标配前置加后置双电机。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00公里和620公里。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4月销售数据，整体销量稳健。全品牌销量29,138台，同比大涨190%，环比提升12.4%。同时，方程豹泰七 EV 闪充版也于日前正式上市，价格为19.98万起，未来有望引发方程豹新一轮销量高峰。日前，新款领克10正式下线，新车此前已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20.99至25.99万元，新车采用900伏高压架构，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新车提供双色车身，车头配备激光雷达，并在车身侧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

0: 人五中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 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2: 第43集，三国鼎立尽风华。从今年开始，我们进入中国简史的中部，首先讲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公元220年到280年开始，终止于隋朝统一，历时370年。自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自公元304年起，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争斗。南方士族共建的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与南朝宋隔淮对峙分裂，江南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经济开发规模空前。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南北又重归统一。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与外戚、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公开化，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来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又挟持汉帝西迁，全国政治版图陷入一片混乱。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奠定了其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赤壁之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刘虽联合对付曹操，但二者也是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进入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死后，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手，并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察觉。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等率先下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余人又被袁绍所杀。这场激烈的争夺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却率兵3000开进了洛阳。他吞并何进旧部，实力很快壮大，开始拥兵擅政。中平六年九月，董卓先废除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杀何太后，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帝。董卓自任太尉兼前将军。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以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官僚也感觉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年初，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便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 拔擢天下。

进广树党举。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杀死董卓。此后，虽然董卓旧部进行了大规模报复，但其余党很快又被其他割据势力所消灭。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实力集团纷纷借机扩大自己势力，因而此次讨伐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为盟主，但此前他只辖有渤海一郡，他利用自己的盟主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青州等，很快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东）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将具有南阳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此地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迅速崛起，使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逐渐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并四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比曹操强盛，但是曹操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曹操抵达残破不堪的洛阳，谋臣毛玠向他提出了三条重要建议：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遂采纳毛玠的建议，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并以许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各地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一山不容二虎，袁绍与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兵戎相向。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选精兵十万开始南进，曹操也驻兵官渡（今河北中牟东北），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为大本营，曹操也进一步加紧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很快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相持一年多，最后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病逝，曹操趁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社会秩序，加快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振军备武装，计划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割据政权的战争也蓄势爆发了。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最大的对手袁绍，但南方还有几支强大的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七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此时病死，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瓦解了。刘表的次子刘琮嗣位，他在部下的

劝说下投降了曹操，其他部众则多数追随了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境内）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在今湖北赤壁市境内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利用火攻战术，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此战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据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于建安16年（公元211年）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18年（公元213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无奈没有收获，因此他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张鲁政权，迫使张鲁政权归降。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逝。同年十月，其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了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从而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了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取代汉政权，并开创北方地区的霸业，称雄中原。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因而团结了一大批俊杰。此外，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北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饱尝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魏国能在三国中占有相对优势。赤壁之战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陵（今湖南常德武陵区）、长沙（今湖南长沙）、贵阳（今湖南郴州）、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区）四郡，并在不久之后自领荆州牧，从此站住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但同时也阻挡刘备势力的东进。北方的关中和汉中地区也是曹操夺取的重要目标，因此刘备集团把目标瞄准了西南益州。益州包括今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也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的可图长久之地的地方。益州本是刘焉的根据地，刘焉死后由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了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于建安19年（公元214年）6月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地区，并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
从曹操手中夺取了

汉中地区，但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全据益州，荆州却被孙权趁机夺走。不过从长远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门户，对整个益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据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之后，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也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公元221年4月正式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第二年便开始东征，发动夷陵之战，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为关羽报仇。但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重大损失，刘备也因忧愤一病不起，在蜀汉张武三年公元223年4月病死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临终前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备死后，妻子刘禅继位，视为后主。刘禅庸碌无为，不按政务，因此国家政事事无巨细均由诸葛亮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关系，因此他立即派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与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西南，但国小民弱，处境艰难。为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汉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孙权18岁时，其兄孙策被人刺杀，孙策临终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老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地图谋发展。赤壁之战后，孙权只有26岁，但他已经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地向西拓展，使孙权立即江东而希望楚京，江南大部分地区便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是交战三方各有所得，但在战后几方又围绕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还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但此时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与刘备争夺荆州时称藩于曹魏，因此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他为吴王。第二年，孙权大败刘备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了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等重大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人，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夷人等，不仅使他们归降于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州及

0: 今天的台湾，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鞋，
1: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大理阴转阵雨12到2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普洱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景洪中雨22到27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中雨17到19度，临沧小雨15到19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2到17度，卤水阵雨转阴18到27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

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也。

0: 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现场的念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来自于龙应台的目送。目送这篇文字的话呢，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念过给大家听啊。这篇文字的话写得非常好，我们静静的用心去聆听。目送

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桠因为负重而沉沉地下垂，越过了树篱，勾到了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的地方。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中，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100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地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恩背着一个5颜6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过一条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视的眼光隔空交汇，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16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的时候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着他的胸口，好像抱着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的在勉强地忍受着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待着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了一扇门，消失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意打我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它逐渐消失在小路的转弯地方，而且它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有开到大学的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里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我看着他把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地驶出巷口，留下了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了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上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中。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地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这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了长廊内。我掠开了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住这最后的一次相送。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你。

现在是22: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有朋友呢就说：“哎，宇哥怎么今天直播呢？因为今天呢是补周一的班，你们难道不是吗？你们今天白天也上班了，补那个五一长假的班啊。”然后节目呢是背包心情啊，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大梦》，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在这儿呢，非常感谢空帆船啊，空帆船。然后呢，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感谢你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旁边

0: 一个加入粉丝团的小黄色的星星啊，大家呢可以点进去，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夏天的雪，谢谢夏天的雪啊。
1: 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0: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瓦依娜和任素汐共同带来的一首合唱歌曲《大梦》啊，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夏天的雪呢说，这是五一后的第一次直播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今天呢是补周一的班，今天呢是补周一的班。周六你们也是补班吧？刚好我们电台呢也是补周一的班啊。我呢是这档节目呢是一三五，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所以呢刚好呢今天我来上这个班啊，我要连上好几天。欢迎你们，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这档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友人》，送给你们。

Ice Cream 的时候，何老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呢叫《友人》，有没有的有人，人类的人啊，友人。寸草心的说，边看直播边听收音机啊，好，欢迎你们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只要你觉得 OK， 都可以啊。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看到何宇直播，同时的话呢，也可以用文字跟我交流啊。抖音直播间呢，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可以来抖音直播间写下来啊。

0: 人感慨万千，说你我不过一把土。
1: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柯的《友人》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把现实当中人性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摹得非常的清晰。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听了这个节目很多年啊，也希望在这个时候也能找到曾经听节目时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个时候的自己也许是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人就不再是一张白纸啊，被很多很多的东西充斥着，改变了曾经的模样。那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呢，缅怀一下逝去的青春，找一找那个相对纯粹的自己，看一看现在和曾经哪个你更加的快乐一些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生而为人》，送给你们。

0: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肺里好几年。
1: 绿场的时候主播今晚一个人值班，我在护士聆听着，是吧？欢迎你啊。
0: 都是为了钱。
1: 今天晚上的曲风好听，不过呢有一点悲伤。
0: 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问的时候，贺老师很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现在又可以听到了。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大家通过收音机，通过抖音呢，都能够和我见面啊，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记住了吗？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钟啊。可总是摆在世，然后呢稍后啊，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呢，会给大家呢带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也说了一个人从孩童少年时代到离开这个世界啊，人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片段。我们待会儿听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想一想，你刚好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否也有这篇文章里边所提到的那种心境啊？谢谢所有进入粉丝团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待会儿我们听文章的时候呢，大家动动手指头点点赞 ，OK， 拜托各位啊。然后呢刚好呢我也出去喝口水，我们直播间呢不能喝水，我只能在外面导播间的时候喝口水。然后呢我们就其他的朋友在直播间还有在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呢就听听这一篇文章，这篇是很有意义的一篇文章，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听听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啊。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

第二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儿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多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

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从没有全部。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是不是把人的一生都浓缩在里边了？大家有没有在每一个阶段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啊？可能我们的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在走着很多人走过的路啊，走着前人走过的路，然后呢又在一定的年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人生苦短，就是那么几十年的时光，抓住当下，把握住当下该去珍惜的一切，或者说用心的去体验当下的生活，才是不留遗憾的一种活法。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的《时光》。

好了，咱们的节目呢在22:55会结束啊，后面呢还有7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在上面的写下来。这位朋友呢说好温暖的声音，欢迎你啊。有没有关注了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加入粉丝团。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宋老师呢，他说你这个声音呢适合在冬天啊，喝了一点喝着红茶来听听的，就会感觉到好温暖哦。夏天也可以啊，这两天也变天了，希望呢贺宇的声音的话呢，能够让你们在有一点点凉意的夜晚变得更加的清新一点哦。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还有差不多四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是你的，只是一首台。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做了一个时间上的调整，以前呢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现在呢，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呢，9点钟就开始了，9点钟到11点，可能时间提前的话呢，大家有一点不适应。都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来听了，那可能以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呢也会做一些调整，但是现在目前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呢都和我尽快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9点到11点，让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那么现在在我直播间当中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呢我就要关播了，一会儿55分的时候就关播了，不然下一次你们又找不到我了。下一次直播呢将会在周一的晚间9点钟，下周一的晚间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不见不散。谢谢半两南风，谢谢你的支持啊，感谢。

谢谢念，感谢念啊，都是一些我熟悉的朋友啊，每天都能见到你们，感谢。谢谢头发乱了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啊！大家呢没有关注的再检查一下左上角，没有关注的赶快检查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呢，头发乱的说终于找到了是吧？欢迎啊！孙老师呢说，我回忆起十年前大学时抱着收音机在宿舍里听夜晚音乐节目的时光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然后呢旁边有一个黄色的星星，点进去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好吧？今天偶尔呢在喜马拉雅听到这个节目是吧？头发乱了，欢迎你啊，欢迎你！头发乱了应该是，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咱们的这档节目的是吧？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感谢啊！是的，是吧？谢谢你啊！你现在是听哪些直播平台？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是喜马拉雅还是其他的音频平台？还是就是只刷抖音，或者说听录制的节目很少进直播间啊？喜马拉雅呢就是听故事哦，就是听故事是吧？欢迎主持人啊，欢迎主持人刘天籁，欢迎主持人刘天籁，谢谢你啊！头发乱了说很少进直播间，喜马拉雅也可以听吗？喜马拉雅是我录制的一点点节目，但是不多啊。我的公众号上录制的节目多，有300多期，大家可以搜索在你的微，明白我的意思吗？微叉上，微叉上，然后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何是何？哦，不是，那个账号叫我是何宇，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是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然后天籁的说，天津电台新闻广播路过，来，你好，欢迎你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要关播了，拜拜拜拜。祝背包心情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0: 我的世界，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前两天您不是跟我们讲了吗，德国的教育啊。
4: 德国的教育咱们聊了是吧。
3: 哎，确实感觉这外国人活的好像比咱轻松。
4: 比咱轻松吧。
3: 昨晚我还刷了短视频呢。
4: 啊，
3: 还看到啊，欧美的好多老人退了休之后，都往东南亚的海岛上去玩。
4: 哎，是。
3: 去度假。
4: 嗯。
3: 泰国的普吉岛，马来西亚的沙巴岛。
4: 嗯。
3: 租个带泳池的小别墅。
4: 呵。
3: 一个月也就才几千块钱。
4: 嗯。
3: 天天啊在沙滩上晒着太阳。
4: 嗯。
3: 跟当地人呢一起跳竹竿舞。
4: 嗯。
3: 哎呦，那个潇洒，那个快活呀。
4: 是。你看一个月才几千块钱。
3: 嗯。
4: 这钱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人家外国的老年人，人家那个心能放得下来。
3: 对，能放得下，能享受得了。
4: 这确实这样啊，你看。
3: 松弛。
4: 欧美的一些老年人就是到老了。人家也敢折腾。
3: 嗯，
4: 我告诉你，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老大哥。
3: 嗯，
4: 那个时候都将近70岁了。
3: 嗯，
4: 人家一个人你知道吗，坐那个游轮呢，跑越南去了。
3: 哎呦，
4: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跑越南干嘛去了，他说我想看看我

0: 很洒脱。
1: 而且你真的啊，背个包就走了。
0: 背个包就走那能行吗？那啥也不带啊。
1: 啥都不带。
0: 真的。
1: 人家就背一个那个防水的背包，里面塞了几件衣服和个钱包，连那个翻译器都没放。
0: 嚯！
1: 他说什么呢？他说到哪儿，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就是比划，
0: 手语。
1: 对，比划着也能聊天。
0: 你看，勇敢的人心享受世界。
1: 对，
0: 这个英国老哥比年轻人都牛啊。
1: 嗯，
0: 说走就走，拿点东西，背个包出去旅游了，
1: 走了。
0: 那像我们年轻人，比如说我出去旅个游，我至少我得提前一周我开始准备吧。
1: 呵、
0: 啊、那我吃穿用带的，我得两大箱子我都嫌少。
1: 两大箱子、你看人家70来岁的一个老人家背个包人家就能走，但是咱们就不行，你看没，是吧？
0: 嗯，
1: 总是为啥你说带两大箱子都嫌少，就是你想的事儿太多了，
0: 惦记的事儿太多了。
1: 对，
0: 你别说出去去东南亚旅游了，比如说上闺女家去住俩月，
1: 嗯，
0: 那都得把家里的钥匙给对门邻居，
1: 嗯，
0: 还得打电话嘱咐呢，你隔三差五的呀，你去给我那花浇浇水。
1: 这中国的老年人嘛，是吧？
0: 给我家透透气。
1: 嗯，
0: 那住农村的那更离不开家了，家里养的小狗鸡鸭鹅，
1: 嗯，
0: 那都离不开人呢。
1: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老年人这心里头啊装的牵挂就太多了。
0: 嗯，
1: 你看人外国老年人说走就走，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牵挂，
0: 嗯，
1: 是吧？子女成年了，那就人家是独立的个体了，自己的晚年就该自己做主，
0: 嗯，
1: 自己说了算，想干啥就干啥，互不干涉。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呢，总觉得只要咱们还有口气儿，你就得为这个子女多操点心。哎，文化不同，那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庭文化，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文化的习惯。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外国人不都是分家过吗？
1: 都分家过，对，
0: 互不干涉。
1: 对，
0: 那我们讲究的是家族，
1: 大家庭，
0: 大家庭，
1: 嗯，
0: 紧密联系在一起，
1: 是
0: 互相牵挂。
1: 对，
0: 那要是我爹妈出去那么远的地方旅游，
1: 你看
0: 我也不放心。
1: 你就不放心了，
0: 我还得天天打电话问呢。
1: 是是吧？所以说咱们中国人讲究反哺，讲究传承，
0: 是的，
1: 讲究孩子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世界。
0: 嗯，
1: 但是欧美那边的人那就差太多了。
0: 嗯，
1: 你像我在伦敦的时候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他结婚的时候，哎，他父亲只送了他一幅自己画的画，说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心意，你结婚生子了，工作买房买车，以后这都是你人生的必修课。
0: 嚯、外国人
1: 啊，
0: 不需要给孩子什么攒个房子的首付、
1: 那哪用啊，是吧？
0: 彩礼嫁妆也不要，
1: 没有，哪有啊，是吧？
0: 结婚就送一幅画，
1: 对呀、
0: 能行吗？
1: 你看，要不怎么说现在年轻人都愿意找外国媳妇呢？不要彩礼，在外国没有彩礼嫁妆这些说的，
0: 嗯，
1: 是吧？人家那叫真正的自由恋爱，
0: 嗯，
1: 一般父母都不会干涉子女的婚姻的，
0: 嗯，
1: 只要你相互喜欢、相互高兴就行。当然了，你以后遭的罪你自己背。我后来我那个朋友不是生孩子那天吗？
0: 嗯，
1: 他就给他这个父亲打电话，
0: 嗯，
1: 你知道人家父亲干嘛的吗？
0: 嗯，
1: 在新西兰钓鱼呢，
0: 啊、
1: 然后接到电话就说：“哎，那恭喜你啊！”等我旅游完了我回去再看你们。
0: 要是我们，我们提前就得过去啊。
1: 对啊，换成咱们提前这个预产期早就算好了、女儿生孩子你父母没到场，那姑娘心里头那得什么样的滋味啊。
0: 对
1: 啊，那身边别人邻居看了朋友看了，那一定说的是家庭不和睦，
0: 是
1: 吧？
0: 是啊，不仅生孩子你得到场，你得伺候月子不，
1: 嗯，
0: 你得看孩子做饭不，
1: 对啊，
0: 没照顾好自己闺女，那咱自己都觉得，哎呀，当父母的我失职了。
1: 对，你看看，这就是文化里的这种集体感还有个体感的一种差别。
0: 嗯，
1: 外国文化呀强调的是什么呢？个体优先。
0: 嗯，
1: 就老人觉得你自己过好生活，你就是对家里头最大的贡献了。
0: 嗯，
1: 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强调的是什么呢？集体纽带。
0: 嗯，
1: 老人觉得把家里人的事儿都给他处理顺当了，自己的日子才叫踏实。
0: 嗯
1: 啊，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造就的我们的生活方式。
0: 那你说外国的老人真不惦记儿女吗？
1: 也惦记，子女都是身上掉下的肉，哪有不惦记的？但是惦记的方式不一样。我认识一个美国老太太嘛，她儿子在非洲做这个志愿者。
0: 嗯，
1: 她想儿子了，你知道她怎么做吗？
0: 嗯，
1: 自己报了个摄影团，跟着这个团跑到非洲拍摄那个野生动物。说既能够看看孩子的工作的地方，又能够

0: 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拍点照片，
1: 哎呦，
0: 然后回来还做了本相册。人家不觉得一定要跑到非洲去帮儿子洗衣服做饭才叫关心，觉得尊重孩子的选择，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是最好的一种牵挂。
1: 捎带脚去看看儿子，
0: 你看看，
1: 换成咱们，我们都得把行李打包，我搬去非洲，我得给我儿子做个红烧肉，我还得想着非洲是不是蚊子多呀，
0: 啊，
1: 我得多带点风油精儿。
0: 是吧？你看看，哎，所以说，其实这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国的老人。这心里头的一种牵挂，藏着太多的一种放不下的爱，
1: 是啊，
0: 是不是啊？就像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守着老宅，一个是恋旧，另一个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给孩子留的最后的退路。
1: 是，
0: 有一天在城市里不如意了，回来还有个房子住，谁愿意住你的破房子呀？他没想过，城里的老人呢，给孩子洗衣服、做饭、拾到家务。接送孙子也闲不住，他总是觉得把家里都拾掇好了，把孩子照顾好了，子女才能够安心工作。其实有的时候吧，过度的这种牵挂，它就像一张网一样，它就把自己和家里人这个整个家庭紧紧的绑在一块儿了，
1: 是，
0: 对不
1: 真
0: 对？
1: 是，咱们的老人心里边的网太密了，
0: 太密了，
1: 牵挂太多了，就走不出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0: 所以说嘛，你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我觉得讨论不出来，是吧？这就是文化基因不一样。外国老人他就活得潇洒，
1: 对，
0: 是他们那种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结果。
1: 对，
0: 咱们中国老人这种坚守、这种牵挂，也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养分浇灌出来的。不过啊，就我觉得现在啊，年轻这一代可能观念就变化的就比较大了。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劝这个老人多为自己活着，
1: 对呀，
0: 是不？
1: 我总告诉我妈，我说你把你自己照顾好，你少操点心，就是给我们在减负。那她嘴上说知道了，知道了，但是啊，她心里总是忍不住操持家里的这个心呐、
0: 是
1: 惦
0: 吧？
1: 记啊，还全是事儿。
0: 对，但是我觉得慢慢来呗。啊，我觉得观念这个东西啊，就像是老树上发新芽一样，你得让它一点点长。咱们老年人呢，也需要慢慢的明白过来。自己活得开心了，子女们看着也舒心，
1: 对，
0: 自己身子骨硬朗了，子女们也少这个担惊受怕了。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才是真正的养老，
1: 可
0: 对
1: 不
0: 吧？
1: 是吗？对于咱们国家的老人来说呢，即使自己来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在咱们自己的小家里，活得利利索索的，健健康康的，咱也挺好，
0: 对。
1: 安稳自在。老师，您说外国的老人喜欢世界旅行？就四处飘荡，背个包就走了。
0: 对，
1: 他们真没有家这个概念吗？平时不惦记家里吗？
0: 也惦记啊，但是他们这个骨子里这个家呀，更多的是心里的家。他在哪儿都是家。
1: 他在哪儿都是家。
0: 对，我记得我在法国认识一个退休的教师嘛，他妻子这个去世10年了，然后他把这个巴黎的这个自己家那个房子就给卖了。然后在这个普罗旺斯啊，租了一个农庄，这个种了一大院子那个薰衣草，我就问他，我说你从巴黎搬到这个普罗旺斯，你能习惯吗？你不想那个以前巴黎那个家呀，是吧？你就在那儿生活大半辈子了。他人家就指着这个院子里这个秋千就跟我说，就去年我儿子来看我，带了我最爱吃的马卡龙，我们就在这个秋千上坐了一下午。家不就是有人惦记你爱吃啥吗？其实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1: 哎呦，
0: 你看人家这番话，这心态多好。
1: 是啊，跟
0: 你
1: 咱
0: 看，
1: 观念真不一样。
0: 对，
1: 咱们老话不说"金窝银窝不如咱自己的狗窝"吗？
0: 对，
1: 家中的每块砖、每棵瓦、每个树，它都有感情，都舍不得搬走啊。
0: 你看，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嘛。文化里的根儿就在这儿。咱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老房子。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家族的记忆的这种载体。那外国的老人呢，更讲究活在当下。他觉得退休了就应该为自己活着，去哪儿舒服就去哪儿，不要被老地方给捆住了。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观念的不同啊，其实在以前也跟这个经济保障有着直接的关系。你要手里头没底气。没点这个闲钱儿，你想跑也跑不动啊。
1: 还真是，你说养老这事儿，说到底，你得有经济能力，你托底呀。
0: 对，
1: 你说

0: 外国的老人养老，你说他钱他从哪来的呀？
1: 对呀、啊，经济基础才是上层建筑的基石嘛。
0: 哦，
1: 那你问外国人的这个养老钱他从哪来？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得说咱们中外养老保障的一个差别了。
0: 啊、哦，
1: 欧美的一些中老年人他的养老金呢，看着很风光，其实我告诉你也是两极分化的比较严重。
0: 啊、哦，
1: 你比如说普通的工薪阶层，他退休之后每个月他到手的这个钱也是够这个基本开销的。
0: 嗯，
1: 你想旅个游啊，你得变卖家产或者省吃俭用，你得攒钱才能出得去。
0: 嗯，
1: 你看你就国外也这样。
0: 也这样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还以为他们发达国家都挺有钱的。
1: 那是啊，
0: 没想到他们普通人养老金也就是个基本生活保障呗。
1: 对，欧美发达归发达，但是大多数的财富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0: 嗯，
1: 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过的日子还不如咱呢。
0: 他们没有儿女帮衬吗？
1: 你看这就是观念的差异了吧。
0: 哦，
1: 在欧美子女觉得老人有养老金，自己赚钱自己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很少这个子女要给这个父母钱的。
0: 嗯，
1: 当然父母也不给子女钱。
0: 嗯、啊，
1: 甚至你知道吗，就是孩子和父母出去吃饭 ,AA 制。
0: AA 制。
1: 账单平分一人一半。你看。
0: 那这也分得太清了，一点人情味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异嘛。其实、
0: 哦、
1: 养老啊是当今老龄化世界上各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像咱们的邻居日韩那边，那更是养老的一个重灾区了吧。
0: 嗯，还真是啊，就日韩他们老龄化特别严重。
1: 对，
0: 我记得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啊，便利店、酒店、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是老人，
1: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0: 差不多还工作呢。
1: 嗯，
0: 您说他们怎么不歇着呢？那么大岁数必须得工作。
1: 他们能歇谁不想歇着呀？他们不是不想歇着，是根本就歇不起。
0: 哦，
1: 日本的养老金的缺口我告诉你全世界是最大的。
0: 嗯，
1: 退休年龄一延再延，你看在日本65岁哪算老人呢，70岁还在工作的比比皆是。
0: 是
1: 是吧，我去日本大阪医学院我们交流的时候认识一个叫佐藤的先生，76岁了。
0: 嗯，
1: 嗯，每天凌晨5点就得起床。
0: 嗯，
1: 然后骑着那个自行车到批发市场给这个便利店上货。
0: 嗯，
1: 一趟货扛下来我告诉你腰都直不起来，76岁的老人呢。
0: 哎呦，
1: 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每个月养老金就40000日元，结合人民币也就2000多块钱呗。
0: 嗯，
1: 这点钱也就将巴着够吃够喝，哪敢歇着呀。
0: 嗯，
1: 歇着吃啥喝啥，日本老年人就面临着今天你不干活明天就没饭吃的困境。
0: 那这种养老生活太不好了，太心酸了。
1: 对呀、啊，
0: 你70多岁你还得工作，你不工作你没饭吃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在日本我告诉你平均12分钟就有一个老年人在家中孤独的离世，他们往往在去世之后数天才被别人发现。
0: 哎呦，
1: 就因为这个，你知道日本现在还催生了一个职业吗？
0: 嗯，
1: 叫孤独死清理师，就专门打扫那种这个去世之后很多天才被发现的
0: 无人问津的残局。
1: 对，这样老年人的。而且更令人唏嘘的是什么吗？有些老年人为了能够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还故意啊，就比如说偷个面包啊偷个便当啊让自己入狱。
0: 干啥呀？
1: 因为只有监狱才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的这种保障。
0: 哎呦，
1: 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看
0: 我的天呀，那么凄惨。
1: 对啊，
0: 日本不是发达国家吗？那老人那过得也太难了。
1: 这就是制度的差别。日本养老啊靠个人的储蓄，然后加上社会的养老保险、
0: 啊、
1: 可普通人哪有那么多积蓄啊。
0: 是，
1: 养老保险又是年年亏空，只能让老年人干嘛，多出来工作。
0: 嗯，
1: 多
0: 干
1: 活，干
0: 活
1: 晚点退休。你咱们国家不一样，有国家兜底儿呢、
0: 嗯、保障，
1: 有社会的互助呢，
0: 嗯，
1: 有家庭的赡养呢，所以说三层的这个保障有托底儿，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不像日本老年人活得那么累。
0: 是，其实日韩啊欧美啊所谓的发达国家它也不过如此。
1: 对，
0: 养老保险它也是个空话呀。
1: 对，
0: 基本上就靠个人储蓄了，那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国家这几年把这个养老保险做的我觉得是相当扎实了，是吧。
0: 嗯，
1: 农村五保户

0: 政府给盖房子，
1: 嗯，
0: 每个月有这个养老补助，过年过节的领导还被问，
1: 对，
0: 米面粮油都是政府给，你像是城里退休的普通员工也是，养老金现在不年年都在涨吗？
1: 对，
0: 对吧？社区里现在听说还有老年食堂了，
1: 嗯，
0: 我听说一荤一素一天算下来才5块钱，
1: 哟，那好便宜啊，
0: 多好啊！
1: 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啊，
0: 嗯，
1: 我们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老有所养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讲究老有所养，这并不是口号，
1: 嗯，
0: 是真真切切的一种行为，
1: 嗯，
0: 从城市里的这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到农村的这种五保户，从医保异地结算到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免费体检，我告诉你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国家对老年人的一种承诺，现在也都做到位了，
1: 嗯，
0: 对不对？就像咱们常说的，共产主义不是空中楼阁，
1: 是
0: 每个老年人都能够吃饱穿暖、
1: 嗯、
0: 有地方住有人管，
1: 嗯，
0: 那你对比那些日韩的老人的困境，咱们真应该明白这份安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咱们国家一点一点扛起来的，
1: 是啊，
0: 这才是最踏实的一种幸福，
1: 可不是吗？就以前觉得外国的人家好，
0: 嗯，
1: 现在知道了还是咱们国家好，
0: 那当然了，
1: 我们的老人不用像欧美那样为钱发愁，不用像日韩那样老了还得去打工，
0: 对，
1: 守着自己的小家，领着国家给的养老金，咱们可以跟朋友下下棋聊聊天、
0: 嗯、
1: 跳跳广场舞，这日子呀比啥都强，
0: 对，但是你看我们本身这日子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心态你看
1: 紧绷着，
0: 对，就比别人都累，
1: 嗯，
0: 是不是、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我们觉得安稳其实是最大的一种福分，
1: 嗯，
0: 养老的底气从来就不是能够说去多少国家旅游能表现出来的，而是什么呢？不管遇到啥难题了都有人管有人依靠，
1: 嗯，
0: 这叫底气，
1: 对，
0: 是吧？咱们国家政府还有制度的保障，我告诉你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咱们所有的中国的老年人的这个养老，
1: 嗯，
0: 所以说在咱们中国呀，我告诉你都属于相当幸福的了，
1: 嗯，
0: 是吧？
1: 我突然刚才在想一个事儿，
0: 嗯，
1: 您说国外的养老制度它也不算完善吧？
0: 对啊，
1: 那普通人的养老金那也就是个糊口吧？
0: 可不吗？
1: 那人家咋说走就走，背个包去东南亚了？
0: 你看，
1: 他们身体就那么结实啊，一点毛病没有。
0: 人活着哪有不生病的？欧美的中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的，我告诉你太多了。只是他们应对这些慢性疾病的思路啊，现在越来越和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这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儿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出去旅游，这药得带着一大包子吧？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少一样都害怕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欧美的那边，他们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可能兜里就揣着一个小药盒，
1: 嗯，
0: 甚至有的连药都不带。
1: 嚯，
0: 你看看，
1: 那不明白呀，你说他们要是在国外语言还不通，犯了高血压，那买药那可挺费劲吧，
0: 嗯，
1: 那他不害怕？
0: 我不说了吗？这要提到人家治疗的理念和咱们的不同了。
1: 嗯，
0: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用药来控制住这个指标，
1: 嗯，
0: 血压一高了，超过140了，赶紧吃上降压药，
1: 嗯，
0: 但是这种用药物控制的指标你吃上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呢，他们的调理、他们的治疗更倾向于让什么呢？让我们自身恢复这种调节的本能。
1: 嗯，
0: 尤其是针对慢性疾病，尽量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么一说，还是人家外国的治疗理念它先进呗？
0: 没错呀，就像咱们最近提到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德国的普通的那种工薪阶层，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吧，
1: 嗯，
0: 他们天天吃的啥？什么汉堡啊、可乐啊，是吧？饮食非常油腻吧？
1: 嗯，
0: 按道理说，他们高血压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吧？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人家高血压的发病率还就比咱们中国人低的低的低，
1: 低的低的低。
0: 你看看，是吧？咱们说滴滴打滴打，是吧？他、
1: 哦、
0: 低的多的低，是吧？就是因为人家什么呢？平时就靠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和镁。就开始进行调理了，
1: 嗯，
0: 补充人体自带的这种稳压物质，一氧化氮和镁嘛、
1: 嗯，
0: 让自己的身体重新的学会自己来调控血压，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不用靠药物来硬性的压制我们的血压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哈，你说一氧化氮和镁，它有那么大本事啊，
0: 嗯，
1: 能让天天吃高热量的食物的人血压都能稳的，
0: 你看看，没错， 一氧化碳合酶的研究团队，那可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主啊。
1: 哦，
0: 在德国早就把一氧化碳合酶纳入到高血压辅助治疗的方案当中了。
1: 哦，
0: 我跟你说个真实的案例吧，就是前年我不在那个慕尼黑参加这个医学论坛嘛，
1: 嗯，
0: 认识一个咱们中国的老乡，然后他的岳父呢是咱们河北的，
1: 嗯，
0: 患严重的这种顽固性高血压都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已经吃到四种的降压药了，都控制不住他的血压。
1: 吃四种降压药都控不住，
0: 你看
1: 那相当严重了。
0: 对啊，
1: 他平时都得挺痛苦挺难受的，
0: 特别的难受。而且老头的血压呀控制的他不稳，忽高忽低，比如早上吃上药了吧，
1: 嗯，
0: 上午血压能够降到110-70，这都快低了吧，低血压了吧，嗯，可是到了下午了三四点钟一量，嚯，飙升到170-180，
1: 嗯，
0: 低压100，头晕犯恶心，这是常态。
1: 嗯，
0: 而且他吃这么多药了，浑身乏力的厉害，脚都浮肿了。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一查，血钾低的吓人，啊，医生就说了，你这降压药再这么吃下去的话，你肝肾功能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的。
1: 这还真是两难哈。
0: 嗯嗯，
1: 你不吃药血压高，吃了药呢副作用你还遭不住。
0: 对呀，
1: 嗯，
0: 可不是吗？而且他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变动非常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因为不小心的话就容易突发这种脑出血的风险。然后后来他女儿女婿不是移民到德国吗？
1: 嗯，
0: 然后就把他这个老父亲也接过去了。那边的医生看完他的病历之后啊，就根本没让他加药，
1: 嗯，
0: 反倒是让他减了三种降压药，就留了一种基本上的一个降压的一个药物。
1: 那行吗？
0: 最主要是给他配合了开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啊，
1: 哦，
0: 让他每天吃一粒啊。老头儿也像你想的，这刚开始也不踏实，以前四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住，
1: 啊，
0: 现在剩一种了，兜里总揣着这个国内带的那好几种降压药。
1: 嗯，
0: 每隔2个小时就量一回血压，很怕高喽。
1: 那血压控制的咋样？有没有变高？
0: 就这样，他不降到一种降压药了吗？然后配合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吗？
1: 嗯，
0: 他吃了能有半年多吧，血压一直都很平稳。
1: 哦，
0: 老头儿以前早上吃了降压药之后，上午觉得头晕沉沉的。现在吃了一氧化碳合酶之后，早上起来6个弯儿，走一上午都不觉得累了。
1: 嗯，
0: 以前下午3-4点钟血压准是特别高，现在每天测3次，始终在135-85左右晃，没有太大的波动。你看看，
1: 嗯，一氧化碳合酶啊，它是咱们身体当中自带的稳压物质。
0: 对，
1: 所以说它补充上来，它的效果就来得快，来得好。
0: 没错，
1: 哦，
0: 是吧？一氧化碳合酶可以说是现如今咱们调理高血压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因为它关键是什么呢？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血管神经上来调节啊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它作用于我们这个神经系统了，从根儿上帮助我们身体找回本身就能够控制血压的这个本事。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是完全区别于咱们临床的普通上那种降压药啊。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它不产生依赖性。
1: 嗯，
0: 就咱们这儿很多老年人就是忘吃一顿降压药，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吧。
1: 嗯，
0: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这老头刚开始吃这个一氧化碳合酶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忘吃他那种降压药。
1: 嗯，
0: 他一量的血压140-90，
1: 嗯，
0: 没有太大的波动。为啥呀？因为一氧化碳合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调控的这个通路，然后呢恢复我们的本能，能够超长的缓释24小时，稳稳的发挥作用，你根本不用担心比如说我漏吃了这种风险。
1: 哦，就是不依赖，
0: 哎，
1: 不用担心漏服，
0: 哎，
1: 还能直接作用于神经。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太友好了，
0: 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一氧化碳合酶能够自主的恢复稳定我们的血压。
1: 嗯，
0: 你知道啥叫稳定吗？
1: 嗯，
0: 比如说普通降压药，它是降压，明白了吧？
1: 嗯，
0: 吃完了可能降到110了，但是不吃一下跑到170去了。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啊永远是就是忽而膨胀忽而收缩，你想一想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容易破裂？
1: 嗯，
0: 但是一氧化碳合酶是帮助我们身体找回这种自主调控血压的能力，就像给我们的血压装了一个稳压器一样，不管你前一天吃没吃那些大油大腻的，是吧，情绪有没有波动的，你要用好了这个一氧化碳合酶，你的血压始终能控制在120-140之间，安全的这个区间，
1: 是
0: 你一点不折腾我们的血管。
1: 这个稳定啊，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太重要了。
0: 对呀，
1: 不仅说得生活稳定。

0: 你血压咱得稳定啊。
1: 哎，对，血压的稳定比生活稳定更重要。
0: 是吧，它是直接作用于神经的。
1: 嗯，
0: 那这可比单纯的破血管它安全呀，它有效啊。
1: 是吧，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呢更是我们所有降压药都不具有的另外的第三点附加价值。
0: 附加价值是什么？
1: 就它的第三大优势嘛。
0: 哦，
1: 第三大优势就是什么呢？一氧化氮合酶的附加值，它能够抗凝抗炎，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嗯，
1: 你说普通降压药它只管降压，
0: 嗯，
1: 它管不了我们血管的老化，血管的炎症吧，
0: 嗯，
1: 更不能说起到抗凝的作用吧。
0: 是，
1: 一氧化氮合酶不仅是我们人身体自带的稳压物质，它更具有什么呢？抗凝啊抗炎呢这样的作用。
0: 嗯，
1: 减少血栓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减少血管的炎症。这就好比不光是给你这水管子降压呀，还帮你清洗这个水管子里面的锈迹，包括污垢，防止这个水管子爆裂呀。
0: 关键是它这个附加价值太关键了，
1: 对吧？
0: 其实光把血压降下来它没用，
1: 嗯，
0: 血管要是脆了，哪天可能摔一跤它都有危险。
1: 对，
0: 一氧化氮合酶呢，它能够守护住我们的血管，比单纯的降压那可强太多了。
1: 那可不。
0: 哦，好多老年人吃着降压药，他该中风还是中风。
1: 嗯，
0: 其实就是没有保护好血管。
1: 你看，静时你就说到点子上。
0: 嗯，
1: 你多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降压药没少吃，天天都在吃，你该中风不还中风吗？
0: 嗯，
1: 是不是？高血压最怕的不是高血压的本身，是忽高忽低，它伤害到我们的血管了。
0: 嗯，
1: 以及我们血管本身的老化的问题。一氧化氮合酶它具有三大优势。
0: 嗯，
1: 刚好把这俩坑都给你填上了，不依赖。能稳压还保护血管，
0: 嗯，
1: 这才是一氧化氮合酶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身体拨乱反正的作用。
0: 还真是啊，一氧化氮合酶啊，说到底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找回本来的本事。
1: 对，
0: 要不怎么说刚才那个外国的老人，他就敢说走就走，
1: 嗯，
0: 拎个包直接往东南亚跑，
1: 对，
0: 语言还不通，人家吃的是一氧化氮合酶，所以血压它是稳当当的。他不用背着一大包药，
1: 对，
0: 他也不怕说我出了事儿了咋办呀？我他的血管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自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就说走就走了。
1: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看，就是我们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老年人，养老的差别，说到底是文化的差别，
0: 嗯，
1: 制度的差别，观念的差别，
0: 嗯，
1: 这三方面造成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0: 是的，
1: 是吧？那你说有没有好和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句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借鉴一下对方，给咱们自己一些启示，
0: 嗯，
1: 是吧？不管是守着家里还是往外跑，核心是什么？你得活得自在，过得踏实，嗯，对吧？
0: 还真是啊，要么怎么说呢？咱们中国老年人怎么能够学得了人家的这份自在呢？
1: 你得知行合一。啥叫知行合一？就是你得知道身体的健康，嗯，那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我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就比什么都强了。
0: 嗯，
1: 心里明白，少操心啊，那是儿女的福，是吧？咱们得做到真正能放下，这才行，
0: 嗯，
1: 是吧？
0: 确实这样啊，但是说知道和做到两个事儿吧。
1: 对，
0: 就好多老年人知道这个理儿，但是他做不到。
1: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知和行，你就没合在拍上
0: 了。嗯，
1: 是吧？你看外国老年人敢折腾。不光是思想方面比较自由，更是真正的能够把维护身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0: 嗯，
1: 该补充一氧化氮合酶的人就早早就补充上了。
0: 嗯，
1: 该减药量的就减药量了，不跟身体较劲儿。中国的老年人，我告诉你，也应该学学人家外国的老年人，知行合一。
0: 嗯，
1: 是吧？知道高血压它是怕波动的，咱就别嫌麻烦，用上安全的稳压的方法。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呐，咱真得明白，对自己好点儿，把身体照顾好，那是给家人添福气呀。
1: 对，
0: 知行合一，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从护好身体开始，那就对了。
1: 所以说嘛，我建议咱们，比如说有高血压的这些中老年人，如果有机会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用上，
0: 嗯，
1: 是吧？咱不跟这个外国的老年人比谁跑得远，咱比谁活得舒坦。谁身子骨硬朗，这不也行吗？
0: 是的，
1: 用上一氧化氮合酶，把我们的血压牢牢地把控在我们自己手里，把血管保护好了，身体健康，安安稳稳的。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0: 对，咱们老年人呢，把日子过安稳，把血压控制住，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想控制住自己。

0: 你的血压，想更多的了解一氧化氮合酶的最新消息，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是接的我的电话不？
3: 哎，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你好啊。
4: 哎呦，梁老师啊，可算是给我接通了
3: 啊，
4: 真是不容易
3: 啊。
4: 我想问问哈，咱们啥时候能有一氧化氮合酶啊？
3: 哦，
4: 我提前预定1年的，您记下来给我留好喽。
3: 哎呦，我听你这个着急劲儿啊，怎么的？咱们之前用过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
4: 那可不是
3: 啊，
4: 之前订过3个月的
3: 啊啊。
4: 当时是单独吃一氧化氮合酶
3: 啊，
4: 那个血压都控制的可稳当了
3: 哦。
4: 嗯，而且吃上这个吧，它和别的降压药一点都不一样。
3: 嗯，
4: 你就是没任何的不舒服。
3: 哎，这不错啊。
4: 哎，我现在吃降压药啊，有的时候就感觉脑袋发紧，
3: 啊，
4: 不得劲儿
3: 啊。
4: 嗯，主要是吃降压药那个血压不好，波动大。
3: 哦，你这样，你跟我仔细说说，你这血压怎么个波动大法？你跟我说说。
4: 哦哦，我那个血压真是跟过山车似的。
3: 嗯。
4: 一天早晨晚上那个量出来能差好几十。
3: 啊。
4: 就愁死人！我有时候量那个血压，我都怀疑我自己的血压表坏了。
3: 啊。
4: 啊，后来就用那个最古老的那个，就是带水银的，
3: 啊，
4: 一个铁盒子。
3: 嗯。
4: 听声，那个量。都说那个准
3: 啊，就是老式的水银的那种血压仪是吧？
4: 那个就是携带不方便，到哪去它挺沉的。
3: 嗯，明白明白。嗯，
4: 但是用那个量也差挺多。
3: 哦，
4: 哎，都给我吓坏了。你说这血压哪经得住这么一高一低的变化呀？
3: 对啊，你这样别着急，你现在这个血压具体是能达到多少，你跟我说说啊。
4: 现在是早上吃完药吧，血压能降到120-80，
3: 那挺好啊。
4: 哎，可是到了中午，你要是下楼一趟，溜达一圈，或者跟老伴儿拌上2句嘴，
3: 嗯，
4: 那再量就不一样了，就150-195了。
3: 哦，就高了哦。
4: 哎，对，脑瓜子就嗡嗡的。
3: 嗯，
4: 你到了晚上呢，它又往下掉，
3: 嗯，
4: 有时候110-170。
3: 哦。
4: 哎，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发软。
3: 哦。哦，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是典型的药物导致的血压的波动 啊，因为这个药物啊是强行的这个压制我们的血压。你普通的这种降压药吧，我告诉你，你用完了以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4: 嗯，
3: 而且普通的降压药吧，它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我们血管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调节的能力。你就像我们手里按这个弹簧一样，你一松手早晚会弹起来，对吧？啊，
4: 哎呦，可对喽！我现在真是吃药比吃饭都勤。
3: 嗯，
4: 你饭可以忘了吃，那药也不敢忘。
3: 嗯，
4: 那还控制不住那血压波动的。
3: 嗯，
4: 有一回吧，孙子来家里闹，我都跟着他又笑又闹的玩了一会儿。
3: 嗯，
4: 哎呀，一量血压160160，
3: 你看这
4: 吓得我赶紧躺沙发上不敢动了。
3: 啊，
4: 医生也嘱咐我说这个血管脆
3: 啊，
4: 让我平时一定得注意。
3: 对对对，
4: 所以我在心里就害怕呀。

0: 但是你说你，哎呀，完全依赖药物的话，你就不是被药物彻底得捆绑住了吗？是不是？
1: 哎，
0: 我刚才讲了，普通的降压药是靠外力啊，靠药物的药性来压制我们的血压，就是你这血管啊，一直靠这个药物强制的在那扩张，时间长了。
1: 哎哎哎，
0: 我们这血管壁啊，它这个弹性就像老是这个拉伸的这个橡皮筋一样，慢慢的它就没弹性了。一旦遇到什么情绪波动啊，活动量大一点，那你这血压就彻底乱套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理儿。因为吃这些降压药吧，一直都是扩血管。
0: 对，
1: 我就觉得血管脆，哎呀，平时我都不敢使劲咳嗽
0: 啊，那不
1: 至于，哎呀，不敢剧烈运动，
0: 嗯，
1: 走几步楼梯我都得歇一会儿，
0: 嗯。
1: 之前吃那三个月一氧化氮合酶的时候啊，就根本没有这些毛病，
0: 是吧？
1: 你早上我出去遛个弯，顺便买菜回来，还爬楼梯呢。
0: 嗯，
1: 那量血压也就135/85，
0: 多好啊！
1: 啊，晚上我还出去活动来，出去跳跳广场舞，
0: 嗯，
1: 这么蹦跶一圈回来，量也稳稳当当的，
0: 嗯，
1: 浑身都舒坦，没有那个忽高忽低的那个状态。
0: 你看看，你这是不是自己用过吗？是吧，自己用过都知道效果都有对比，是吧？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它不是化学成分的药，它不是从外部强行的压制我们的血压，降低我们的血压。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调控血压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咱们人体啊，每个人都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能力，它就像一个调节器一样。一氧化氮合酶就是帮助咱们修复了自身的原本就有的血压调节器，它不是这个强硬的压制我们血压，是让我们的血管学会自己张弛有度啊，就相当于给这个老的水管子换了一个智能阀门一样，那就重新的让我们身体灵敏起来了，是吧？你不管吃了啥，是吧，情绪咋样，那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都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哎，调控我们的血压，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安全区内，它不会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情况的，是吧？
1: 哦哦，就是说作用于神经。
0: 对，
1: 那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呢。
0: 对，说白了，一氧化氮合酶啊，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找回自主控压的这种本能。那你慢慢的，我们这个依赖的外界的降压药，是不是就慢慢就减量了？而且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还有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能够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它还有抗凝抗炎修复血管的作用，是吧？
1: 嗯嗯，
0: 你普通的降压药它只管降压，不管你血管壁的老化，但是一氧化氮合酶它在帮助我们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同时，还具有抗凝抗炎的作用，预防我们血管堵塞呀、硬化呀，哎，这样的作用，是吧？这是任何的降压药都根本无法做到的，是不是啊？
1: 哦，哎呦，这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嗯，
1: 我就怕血管脆出事儿。
0: 嗯，
1: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吧，就像老师说的，既能稳血压，又能修血管儿，那不是太适合我了吗？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吧，
1: 哎，
0: 啊，在德国好多就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都在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有的人都是用了一年了或者两年了，哎，一两年之后，哎，降压药都能够减一半，甚至有的个别都停了。但是血压，我告诉你啊，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稳定，啊，这是德国很多患者的一个数据。咱们就不用天天记着，哎呀，我得吃好几种降压药了，是吧？也不用总担心血压忽高忽低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嗯嗯，那梁老师这么一说，我可得赶紧用上。
0: 对，
1: 现在就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氧化氮合酶啥时候能有货呀？我也不想再让血压这么波动，再遭这个罪了。
0: 嗯，
1: 我想赶紧用上。
0: 应该很快，你听我节目吧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正在跟那个德国那边对接呢，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好不啊？
1: 嗯嗯，行行，
0: 嗯，
1: 那我就等着您的信儿啊，梁老师
0: 啊，
1: 您也上上心，抓紧点儿，
0: 放心吧。
1: 首先吧，我得再嘱咐一遍哈，把我记到那个预定名单里，你别给我忘了。
0: 啊，放心吧，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啊,
1: 啊，
0: 好吧。
1: 好好
0: 好,
1: 好
0: 了，
1: 那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0: 啊，
3: 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天天听您广播。
0: 哦，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河南郑州，哎呦，这口音不像河南人说话。
3: 是吧？
0: 对。
3: 那个，我今年76了。
0: 76岁啊、哦，好、
3: 嗯。我也经常买咱的产品。
0: 是吗？哎呦。
3: 我就是啥吧，他就诊断的是说是风湿性多肌痛。
0: 什么病？
3: 风湿性多肌痛。
0: 风湿性多肌痛，我告诉你，这个病不是特别常见的。
3: 是吧？
0: 对，因为很多人得风湿了之后吧，他就是骨头节疼。风湿性多肌痛，我告诉你啊，他不是骨头节疼。比如说脖子呀、后背呀，哎呦，跟着肌肉疼。
3: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还发低烧。
3: 是。
0: 你看看，
3: 我这一次就是突然发高烧了。
0: 啊，高烧了，呵，哎呦，
3: 39度多。
0: 哦。
3: 断断续续烧了20多天。
0: 哎呦。
3: 将近一个月。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我没想到这个病会发这么高的烧。
0: 嗯，
3: 当时我都是在这个骨科治，都按骨科治。
0: 对
3: 呀、
0: 啊，对、
3: 哎，
0: 你这是免疫系统的事儿啊！你看看。
3: 对，因为年轻时候吧也出力了。
0: 嗯。
3: 我都想着是可能是老了呗，这关节还有这个浑身疼，
0: 嗯、
3: 脖子啊还有这，我都想着是颈椎。反正哪儿疼治哪儿，到那儿都扎扎针呐，弄弄啥呀？我那一年我住了10次医院。
0: 那你能治好才怪呢！你说这看病的科室你都挂错了，那能治好吗？你说？
3: 对呀、啊，我不知道嘛，我都不知道这。后来我在社区有个医生，他全科医生嘛，我给他一说这个情况，他说，那个你可能是风湿病，你去化验几个项目，我看看。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啊，当时你这个上医院的时候，一是你自己不负责任，再有一个可能你这个医院呢我不好评价了。实际上风湿性多肌痛的话，血常规还有这个血生化检查一下就能检查出来的。
3: 血沉高。
0: 你看是不是
3: 还有稀饭蛋白高。
0: 嗯，
3: 我那时候我也知道这个高，因为咱不懂嘛。
0: 嗯。
3: 结果一换他说你可能就是风湿病。
0: 嗯，
3: 风湿病，我说那我去哪儿看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离我们最近呢，就是省中医院二附院。
0: 嗯，
3: 他我说我去这儿吧，他说不去。我说我去五院吧，他也不叫我去。我说那我去哪儿啊？他说你去郑大一附院。我说那我挂什么科呀？他说挂个风湿性免疫科。
0: 对，
3: 我去到那儿把这个一叙述，人家都说了，你是风湿性多肌痛。
0: 你看，人家见的病例多呀，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呀、
0: 啊。我们当大夫的啊，谁比谁啊，比如说有经验，这就是我跟你说他的拿手绝活。我们当大夫都是患者喂出来的，人家见得多，人一眼就知道你这个是啥病了，是不是？
3: 对，
0: 要不然还挂骨关节呢，那你治一辈子你也治不好
3: 啊。
0: 你说
3: 不知道啊，天天挂骨科呀。
0: 你看
3: 我天天治，咦，那膝盖肿的呀，我都走不成路。
0: 嗯，
3: 也不会蹲。我最后我去到那儿，人家一说，他说那你住几天医院吧。
0: 嗯，
3: 我说我不想住院，他说你去住吧，住个5-6天，我给你再确诊一下。
0: 嗯，
3: 哎，我就去了，住了到那儿也就确诊了。
0: 确诊了，
3: 当时叫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对激素药特别抵触。
0: 当时就让你把激素药给用上了。
3: 对，
0: 这个
3: 不
0: 应该呀、
3: 啊。啊，我不吃，他说他给我开了那个一种嘉林什么什么，我记不住那个药。
0: 嗯。
3: 还有加波尼龙片儿，反正好几种药吧，我没吃，我就开了那个嘉林，什么那个1周吃1次，一次吃4片。
0: 哦、嗯。
3: 啊，第二天再吃1片那个叶酸。
0: 哦。
3: 就吃这个药，他说你一个月以后再来复查。
0: 嗯。
3: 这一个月我还是受罪受的，我疼死我了。
0: 哎呀。
3: 天天疼啊，我就瘦的那时候我剩个80来斤。
0: 嗯。
3: 早上根本就没法吃饭，特别是这个病就到后半夜特别疼。
0: 对，嗯，
3: 啊，就到后半夜，哎呀，我当时枕头不是换了多少，
0: 嗯，
3: 就觉得是枕头又是高了又是低了，这两只胳膊也没地方搁，
0: 嗯，
3: 疼得我恶心，
0: 嗯，
3: 就吃止疼片儿。一个月以后，我那老二媳妇说：“妈，你激素药你吃吧，你都70多岁了，这么大年龄啊。”她说：“我姐，她结石红斑狼疮嘛。”
0: 嗯。
3: 好，我姐也吃这个药。
0: 那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这孩子是好心，但是他不懂啊。
3: 哎，结果我又去了，他说咋样，一化验这几种还血沉， 我血成高了100多。
6: 哦。
3: 稀饭蛋白70-80，他说你加药吧，我说你加，你不是就给我加激素药吗？他笑了。
6: 啊，就从那时候激素药就给用上了。啊、
3: 刚开始用两片儿。
6: 嗯。
3: 用两片儿吃着吃着慢慢，他一会叫我减1/4，慢慢减，减到一片儿。
6: 嗯。
3: 减到一片儿就减不下去了。
6: 嗯。
3: 减不下去，就去年我不是买那个儿苗油氨糖霜吗？
6: 啊，对，
3: 夏天呢我都抹，
6: 嗯，
3: 两个那胳膊肘都疼，
6: 嗯，
3: 还有这个背，
6: 嗯，
3: 背疼了，那两个碗我都刷不了，
6: 嗯，
3: 就疼了往下坠，就那样，
6: 嗯，
3: 啊，我就这个抹抹，冬天呢，我觉得有点穿的太厚，抹的不方便，
6: 嗯，
3: 我也没有再用，
6: 嗯，
3: 现在家里还有，
6: 嗯，我跟你讲啊，
3: 嗯。
6: 就是怎么说呢，我听完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激素啊一旦用上了就很难不用了。我在临床上多难的疑难杂症都见到过。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最头疼的是什么样的患者不？就是多少年用激素药的这样的患者。因为你在
3: 用
6: 别的方法它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3: 嗯嗯。
6: 你这样吧，就有的时候吧，就是激素药哈，就是宁可两者选择的话，我宁可让大家伙用点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这种，我也不建议他用激素药。你这样，我教你几个方法啊。
3: 嗯。
6: 但是这个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不敢说啊。你现在啊，我不是帮你治你这个风湿性多肌痛，我得先帮你排毒，你知道吗？
3: 嗯嗯。
6: 因为你这个激素在你身体当中这堆积的越来越多，这么多年了，是吧？我得帮你排毒。这种排毒的方法，我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健康圈就有一个叫 DMY 的美国进口的叫排毒王，可以起到排毒作用。还有一个是德国的一个产品叫青盐宁，也是我们健康圈就能够搞到的，它是专门促进我们淋巴它的循环，帮助我们排毒。你这两个都可以用。你激素本身它在缓解你疼痛的情况下，它这个毒素最后把你身体都给搞坏了。所以说这俩呢我建议你啊可以用。因为你激素你必须得把这个毒给我排出来的啊。
3: 嗯嗯。
6: 再有一个，你说我激素现在能不能停，你疼，而且你用这么多年激素了，你怎么给它减呢？减完疼的受不了怎么办呢？可以用什么呢啊，比如说布洛芬这种止疼药，看看能不能代替它这个缓解疼痛的这个效果。还有一个呢，你到临床上找你的主治医师，能不能给你开点这个甲氨蝶呤。
3: 我就吃甲氨蝶呤
6: 啊，甲氨蝶呤行，因为甲氨蝶呤是免疫抑制剂，它不是激素啊。
3: 甲
6: 氨蝶
3: 呤
6: 可以。
3: 我吃到了，就是这个，一周吃一次
6: 啊。
3: 他原来吃4片，他给我加2片。
6: 他这个可以，但是你每天你不得吃这个泼尼松的嘛，是不？
3: 对
6: 对，泼尼松是糖皮质激素啊，所以说你用点什么呢？用这个布洛芬呢、啊，看看能不能代替它。如果不行的话，你找大的三甲医院的中医大夫。你跟他提有一种中药叫夏天吴，
3: 夏天吴，
6: 这个夏天吴啊在止疼的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量多少你一定要找中医大夫来给你开。
3: 夏天吴健康管理师那儿他会记住吧？我记不住。
6: 嗯，行，他能帮你记着，但是你一定要找这个真正的好大夫来开啊，可不是说是到哪儿就随便就问啊，有夏天吴吗我就买点，不行啊。
3: 哦哦，我知道、
6: 嗯、
3: 知道了。
6: 嗯，好，嗯，好了，
3: 好，
6: 嗯，咱们时间的关系，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3: 谢谢，谢谢梁老师，
6: 再见，
3: 谢谢，哎哎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亲爱的梁老师，你好。
6: 哎呦，你好。
7: 哎，你是世界上我们最好的医生。
6: 哎呦，感谢你。
7: 我得谢谢你了。
6: 你过奖了啊。
7: 啊，梁老师。
6: 啊。
7: 我一共买你的产品，我统计一下，我买了15件。
6: 哎呦，15种产品呢，那都
7: 15种产品。
6: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你这用不上的，你买它干啥呀？是不是？得对症啊。
7: 都能用上啊。
6: 对，都对症行啊。
7: 啊，我把我的情况说一下子。
6: 对，咱不能光买产品，然后有没有效果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
7: 是
6: 啊。好。
7: 你那洗衣液
6: 啊，
7: 洗碗的香皂
6: 哦，
7: 啊，锅
6: 啊，
7: 还有哎，我把我的情况说一说。
6: 好，
7: 我是查出了

0: 晚期，现在我也已经是五年期间了。
1: 你当时多大年岁？
0: 我当年70岁，我今年75。
1: 哦哦。
0: 我的胃全部切除。
1: 哦。
0: 啊。
1: 然后当时摘除了之后做那个化疗没？
0: 做了4次化疗。
1: 做了4次哦。嗯、
0: 哎，完事儿2年以后呢，就转到了淋巴。完，我在广播当中听到你的全球购物的那个红豆山，
1: 嗯，
0: 我就一言绝言的，我找了你的广播那个小程，我就买了。
1: 啊，
0: 哎，小程告诉我说的，你吃到半年以后吧，我当时买了12盒。
1: 啊，
0: 我回来我就吃到半年以后我去复查，
1: 嗯，
0: 复查以后呢就是见小。
1: 啊，就是明显的现在开始变小了，是吧？
0: 啊，对。完事儿，我做的胃镜
1: 啊，
0: 胃镜我也做了，完里边做的长的呢，就是胃镜和肠子和那个食管的这个，
1: 嗯，
0: 连接还都挺好。
1: 好。
0: 完，我又化验的血，一切全都挺好，我挺高兴。
1: 那挺好。
0: 我就挺感谢你的。
1: 我告诉你啊，你感谢啊、
0: 嗯，
1: 咱先放在一边不说啊，
0: 嗯、
1: 你这个都非常危险啊，因为。当时吧，我跟你说，这个5年呢是一道坎儿，但是呢，你这好在呢，现在这个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了，现在你再检查的时候用了半年是不复查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是淋巴明显的已经变小了是不？
0: 啊，对对对。
1: 太好了，太好了！按道理讲啊，
0: 嗯、
1: 头半年能控制它不发展、
0: 嗯，
1: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表现了、
0: 啊，
1: 因为你这个转移到这个淋巴上的话，它会疯长。但是你这个红豆杉用了半年、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能控制它不发展，这都是非常好的了。你现在不但没发展、
0: 啊、
1: 还缩小了是吧？
0: 啊，对对，
1: 太好了，
0: 我挺高兴啊。
1: 太好了，
0: 谢谢你啊。
1: 嗯，太好了，我也高兴
0: 啊，
1: 啊，不错不错。嗯，
0: 你知道了我买多少盒吗？我现在家里有将近40盒的红豆杉、
1: 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啊，你现在只是缩小了，你得把这个红豆杉坚持给我用好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必须给我用好了，咱趁热打铁啊！一，你已经过了5年的坎儿了；第二个、
0: 嗯，
1: 你这个淋巴不但没发展，现在还缩小了。你一定要把这红豆杉用好了、
0: 嗯，
1: 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呢，
0: 啊、
1: 趁热打铁，让它一点点萎缩，最后没有了，这彻底放心了啊！
0: 啊，我还想问你一下，我这怎么吃法完事儿啊？
1: 你现在怎么用的？
0: 我现在就是说的每天一袋儿。
1: 一袋儿啊，一袋儿控制都这么好啊！哎呦，
0: 嗯，我就吃了一袋儿。
1: 那你这样吧，按道理讲哈、啊，你头半年都应该是吃2袋的，因为你已经转移到淋巴了。但是现在你吃一袋儿，现在都控制的不错、
0: 嗯，
1: 那你就还按这么一袋儿吃啊，再给我吃半年，
0: 啊、
1: 然后再去复查啊。
0: 老师，我都纸盒车都买了。
1: 然后纸盒车，其实吧，像您这种啊，尤其是做完放化疗的吧。纸盒车吧，如果有条件真可以配合，因为凡是做完放化疗的，我们的体质啊，它就是彻底的破坏的，所以说你把纸盒车这个用好了的话，调整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包括我们自身的体质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啊。
0: 还有你的神经酸，因为我吧，我梁老师我还什么情况，我的眉毛一个高一个低。
1: 哦，
0: 检查就是说的那个脑萎缩。
1: 脑萎缩是不是？嗯。
0: 哎。这些产品都怎么吃法呢？我是睡前吃啊，是分开吃啊。
1: 神经酸吧，其实你保健量就行啊，保健量就行、
0: 嗯。
1: 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因为他吧，就是你现在不就是这个小脑萎缩的问题吗？是不是？
0: 啊啊！
1: 而且他还没有形成什么呢？比如说影响到我们一些生活状态呢。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会告诉你这个神经酸怎么吃、
0: 嗯、
1: 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
0: 啊、
1: 他直接就会告诉你了、啊、好不好
0: 啊，
1: 好吧、
0: 哎、
1: 啊，
0: 好，
1: 好了，
0: 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不客气啊，然后呢同样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
0: 听小程也挺好，
1: 嗯，
0: 不是跟我来电话
1: 应该的 啊，
0: 啊，我已经听您的广播、您的产品都太好了的，我一夜、哎呀，洗老干净了，
1: 是不是？
0: 我这厨房的食盐都换了、
1: 啊、
0: 锅全用你的，
1: 哎呦，这就叫什么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0: 好，
1: 然后半年之后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0: 啊，
1: 啊，
0: 好好
1: 好了，
0: 好，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

0: 都会，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now.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7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站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中雨，14到17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曲靖北站中雨，14到19度；富源北站小雨，12到18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秋北普者黑站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广南站小雨，16到20度；富宁站小雨，17到19度；玉溪站小雨，14到18度；楚雄站小雨，15到19度；南华站小雨，13到18度；祥云站小雨，14到18度；大理站小雨，12到18度；鹤庆站阴转小雨，13到22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3到22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
1: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

0: 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的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星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星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星选商城，开奖了。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石林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最宜人居的天然氧吧生态环境，作为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石林县已成为人们追寻的心之归处和诗意的栖居地。石林风景名胜区是五 A 级旅游景区，七个景区分别为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月湖景区、长湖景区、大叠水景区、石箱子仙女湖景区、蓑衣山文笔山景区。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 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个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那是必不可少。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就是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是每双1000加，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之后踩云感特别明显，空腔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或者是暴走都不累脚。它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啊，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好的，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安耐晒防晒组合。夏天到了，紫外线也在暗戳戳地发力，就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紫外线趁机而入，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尤其是咱们在云南的朋友啊，不要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本身肤质偏敏感，容易晒黑的朋友，你在户外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了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款安耐晒防晒组合，包括60毫升一瓶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么这套组合市场售价是266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安耐晒这款组合是属于高倍防晒，防晒指数 SPF50+ 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更强。防晒霜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打底，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可以长效守护面部皮肤。防晒喷雾细腻好吸收，小巧便携，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涂，脸和身体都可以用，防水防汗又抗摩擦，不管是日常通勤或者户外出行，一套就可以满足全天防晒需求。趁着价格优惠赶快下单，这款安耐晒防晒组合现在到手只需要16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您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好了，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 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对于花粉过敏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在流行，这一节我们来分析分析。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花粉过敏主要由杏花、桃花等观赏花引起，但其实真正的元凶主要是空气中的风梅花。致敏源主要来自柏树、桦树等树木的花粉，它们颗粒小、质量轻，随风飘散，很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过敏。除了对致敏源存在张冠李戴的误区，网上还流传着什么硬扛着不治能增强抵抗力、过敏症状缓解就停药、鼻喷激素副作用大等等等等不少错误的观点。专家介绍说啊，对于花粉过敏患者来说呢，长期硬扛不仅会使过敏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睡眠。此外，还有可能因为鼻腔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增加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症状减轻就停药的做法也不可取，花粉过敏是慢性的过敏性炎症过程，用药仅让症状暂时缓解，但鼻腔黏膜仍处于长期的免疫炎症状态，过早停药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及鼻窦炎风险的发生，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后续用药的效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维持用药到花粉季结束后，或者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停药。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今年郑和公园终于转小雨，13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终于转小雨，21到28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27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23度。官渡古镇中雨，14到18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3到21度。东川红土地中雨，17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4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4到18度。金店风景区中雨，14到18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8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5到1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6: 520就在眼前，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会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快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都带给他。嗨，朋友们，不管是户外徒步还